0: 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深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天津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任志勇：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
9: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10: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重庆涪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舒兵：
11: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3: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4: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5: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4: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6: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7: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 三峡深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昨天在厦门开营，来自台中、高雄、台北14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与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将在为期6天的行程里以戏为媒，以艺连心。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夯实民族文化根基。台湾代表团团长洪长宁介绍，两岸有戏以戏曲为核心，多元艺术为辅，融合舞蹈、武术等内容更具吸引力。他表示，闽台文化本就一脉同源，极易引发青年共鸣，两岸互学互鉴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7: 真容龟溪2025捐龟彩塑特展昨天在山西博物院开展，此次展出的近30件彩塑由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捐赠，展品时代从宋金时期至明清时期。2024年，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向国家文物局捐赠一批泥制彩塑佛教造像，后由国家文物局划拨山西博物院永久收藏。2025年3月，这批文物正式入藏山西博物院。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8: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一款源自湖北土家族的特色小吃酱香饼在台湾南部掀起排队热潮，成为台媒热议的话题，不少台湾民众直呼这饼真香。这款小吃咸香中带着微甜与微辣，层次丰富，风味独特，迅速俘获了众多台湾食客的味蕾。台媒报道称，售卖酱香饼的摊商有一辆流动摊车，摆摊位置不定，但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大排长龙。有人为这一口朝圣美味甘愿排队7小时，深夜时分仍有食客守候在摊前，只为一尝新鲜出炉的饼香。为了让更多食客吃到，店家也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并将营业时间延长，但仍有顾客因食材提前售罄而遗憾离去。在酱香饼之前，不少大陆美食已经在岛内掀起风潮，充分体现两岸饮食文化跨越地域的共鸣。从麻辣烫的鲜香麻辣，串串锅的烟火气，到肉夹馍的酥脆醇厚，煎饼果子的丰富口感，再到黄焖鸡的浓郁酱香，大陆各种特色小吃早已融入台湾各地餐饮市场，成为街头巷尾的日常选择。岛内舆论指出，这些跨越海峡而来的风味正以独特的魅力重塑台湾餐饮风貌，掀起社会高度关注与讨论。有岛内网络平台统计，众多大陆美食中，酸菜鱼与螺蛳粉近年在台湾网络的讨论度名列前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路径在岛内走红。前者由岛内业者从门市装潢风格、菜单设计、制作流程到服务模式，无不借鉴大陆连锁品牌的成熟经验，让酸菜鱼在台湾爆红。后者则凭借互联网短视频的破圈效应，即便在遭遇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等名义禁售后，依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心头号，成为两岸饮食交融的别样注脚。从酱香饼前的长队，到酸菜鱼、螺蛳粉等在岛内的持续流行，大陆小吃在台湾的传播轨迹本质上是两岸同源文化的自然流动， 无论人为屏障如何设置，味蕾的记忆不会说谎。相似的口味偏好，共通的文化基因，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融入两岸同胞的日常。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请听报道。
2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2: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3: 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这个暑期，数千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的互联网大厂、科创企业、田间地头或城市街巷。他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带上工牌、坐在工位、参与项目的实习生。当实习从一场短暂的两岸交流活动变成一段真正的职场历练，台湾青年眼中的大陆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民进党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这个暑期，数千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大陆的互联网大厂、科创企业、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巷。他们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带上工牌、坐在工位、参与项目的实习生。当实习从一场短暂的两岸交流活动变成一段真正的职场历练，台湾青年眼中的大陆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我们注意到啊，七月以来，形式丰富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如火如荼，精彩纷呈。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共赴青春之约，共绘青春画卷。今年暑期来大陆实习的台湾青年当中，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看一看、转一转，而是希望进入真实的工作场景，甚至参与一些项目。那么梁先生，从短期参访到深度职场融入，这种转变背后反映了台湾青年怎样的心态变化？
4: 的确，今年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现象，那就是来大陆实习和学习 AI 等新技术的台湾青年更多了。往年，台青利用暑假来到大陆呢，主要是领略大好河山，感受传统文化，探亲访友寻根，那这些活动当然都很有意义了。今年在往年的基础上呢，又多了一个项目，那就是他们很多台湾青年呢来到大陆当实习生啊。比如说今年浙江省为台湾青年开办了六大主题的研习营，其中就包括安排台青去浙江的一些数字工厂、创新企业进行学习和实习。上个月上海开办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呢，也是这样，台湾青年来到上海呢，不但可以参加棒球等活动，而且可以参加 AI 赋能实训体验课。那么这些活动项目呢，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各地职能部门在事先征求台湾青年意见的基础上推出的。也就是说，利用暑假来大陆实习，这是很多台湾青年自己的期待和选择。那么对于台湾青年来说，首先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选择。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当前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青年世代在职业发展上缺少机会。根据民进党当局自己公布的统计数据，当前台湾24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超过 11%， 这个比例就很高了。30岁以下的青年月薪中位数只有 3.1 万元新台币。如果再去掉极少数高薪岗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前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月薪能够达到3.1 万元新台币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那么 3.1 万元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月工资还不到大陆的人民币7000元。即使是被普遍认为属于高薪岗位的 AI 工程师，在台湾现在起薪也只有4万元新台币，在大陆这样的薪资水平也是很低的。另外，台湾的房价很高，对年轻人很不友好， 据统计，近十年间，台湾的平均月薪只上涨了 22.1%， 而房价指数呢却涨了 44.5%。 所以说，高房价、高失业、低工资，这样的状况呢就让台湾青年感到苦不堪言。而反观大陆呢，近年来 AI 技术以及 AI 赋能传统产业都获得了迅猛发展。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浙江，它的 AI 产业发达程度可以说是令人惊叹。浙江省不仅有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呀、宇树科技、深度求索这样的一些巨头级企业，那么更有大批 AI 赋能的中小微企业。上个月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有十分之一的参展企业都来自浙江。那么全国很多其他省份的情况也都和浙江相类似，都是把 AI 技术以及利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为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面临求职压力的年轻人，在岛内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机会和薪资，那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大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而我们呢，也正是顺应了广大台湾青年的这个需求和呼声，才利用暑期为他们提供了实习和研学的机会。这是第一点，我说他们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其次呢，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呢，这又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利用暑期来大陆的科技企业实习研学，既能丰富知识提升技能，又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大陆企业大陆社会，也能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还能更好的结交大陆的朋友，建立人脉关系。那这种锻炼当然是全方位的。对于广大台湾青年来说，这种实习式研学比以往的游历式研学更深入，也更扎实，更能强化专项能力，对个人素质的提高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机会难得。另外呢，对台湾青年来说呢，这还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选择。有很多利用暑假来大陆实习研学的台青都希望以后能在大陆找到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参加这种实习活动显然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跳板。今天的实习是为了将来能在大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是的，在大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持续激活经济创新动能，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福州市近日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第三批措施，其中也专门提出以算力消费券支持台青用 AI 赋能微短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梁先生，您觉得这些新产业新业态为台湾青年实习就业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呢？
4: 我们常说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啊，就是指以 AI 技术为核心的科技产业，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加模式对传统产业进行的深度改造，既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也包括电商直播、共享经济，还包括各种创新型的服务业产业。那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企业的用户画像可以更清晰，产品定位可以更准确，服务项目可以更加精准到位，生产效率和效益也更加彰显。那这些都是我们近年来持续开发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方向。截至去年，大陆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已经占到 GDP 总量的将近1/5，可以说三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那么它本身就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个事业，从业主体是年轻人，服务对象呢，主体也是年轻人。所以说三新经济的发展就为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两岸青年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巨大的成长空间。国家统计局把三新经济呢分为九大类别，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啊。第一类是现代农林牧渔业，包括智慧农业、有机农业等等。那台湾在这方面是有一定基础的，那么有这方面技能和经验的台青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那么第二类呢是先进制造业，比如工业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等等。那在这些领域呢，台湾青年也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另外还有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有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比如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还有新型的生活性服务，比如在线医疗、智慧养老等等。那么广大台湾青年可以对照着我讲的这些条目，结合你自己所学专长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大陆也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大有作为。那大陆的市场体量之庞大，技术迭代之迅猛，都远远的超过了台湾地区。

0: 当前的实习，而且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创业、就业和职业的发展。
1: 嗯，是的，大陆近日推出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民进党当局表示将采取屏蔽或封锁措施，这本是为台湾青年搭建数字化桥梁，打通求学、实习、就业交流的信息通道，顺应台湾青年现实需求的暖心之举，却遭到民进党当局无端抹黑攻击。那么梁先生，您怎么看民进党当局这种一边制造信息壁垒，一边又怕台青看见真实大陆的矛盾心态呢？
0: 其实我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已经是见惯不怪了。这帮人心里阴暗，所以他们眼中的世界永远都是阴暗的。他们对大陆充满敌意，所以他们看到的大陆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充满危险的。他们生怕台湾青年看到祖国大陆蓬勃发展的真相，所以才会像这样毫无底线的对大陆进行抹黑和攻击。但是说到头，假的就是假的，民进党的谎言永远也掩盖不了真相。民进党当局说，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是为了所谓拉拢台湾青年，是为了统战。这一点其实他们也算说对了。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我们就是要把海峡两岸的同胞紧紧团结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我们热切地欢迎广大台湾青年加入这个统一战线，我们一起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不好吗？祖国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在大陆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都是中国的青年，我们为自家子弟提供机会，帮助自家子弟发展有什么错呢？民进党当局又说啊，大陆这么做就是为了拉拢台青。那么请问你们为台湾青年做了些什么呢？当他们需要找工作，需要合理的薪酬，需要创业发展的机会，你们满足了他们这些需求吗？没有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台青把目光投向大陆，他们在台青一家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最需要的发展机遇。那么你们民进党除了对此抹黑污蔑，还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大陆。民进党当局又说，大陆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是为了搜集台青的个人信息，是为了对台青所谓进一步施压。那么请问世界上哪一个求职平台不需要填写一些个人基本信息，比如说个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这些？台湾地区的网络求职平台不是也需要这样做吗？那么民进党当局有什么资格拿这一点来片面的指责大陆呢？他们说啊，大陆要利用这些基础信息对报名注册的台湾青年进行所谓的施压，这可真是个笑话。你可以问一问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的台湾青年，有谁被大陆怎么样的施压了？请拿出证据来。恐怕只有民进党和他们手下那些台独打手才会对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青年进行施压和恐吓吧。我们在岛内新闻里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民进党还好意思这么讲？他们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1: 是的，2025年来大陆的台湾青年达 168.4 万人次，占来大陆台胞总数的 34.4%。 今年以来，尽管面临民进党当局更加不择手段的限制和恐吓阻挠，包括台青在内的台湾同胞到大陆的热情不减反增。2026年1至6月，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那么梁先生，在民进党当局不断设限阻挠的背景下，包括暑期实习在内的两岸青年交流为何反而持续升温呢？
0: 正是因为两岸青年都有非常强烈的交流交往的这样的意愿，那么这才让民进党当局呢感到恐慌，所以他们才要不断的对两岸青年交流设下重重限制，拼命加以阻挠。他们自称民主进步，实际的所作所为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就是打着民主进步旗号的一群台独骗子。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希望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在大陆能学到更多东西，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大陆得到更多的创业发展的机遇。这不是因为大陆有什么勾魂大法，而是因为大陆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在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同胞。我们非常愿意和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那广大台青呢，也在大陆真实感受到了这种温暖和善意，实实在在地捕捉到了风口和机遇，所以他们才会自己做出选择。而民进党呢，只会专制弄权，只会搞阴谋搞欺骗， 那么这就让台湾青年对他们

0: 越来越感到失望和讨厌。所以说，尽管民进党当局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不断地增设各种障碍，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设法绕开这些障碍，坚持来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我们就看看最近几年的情况和数据啊。2023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的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 7.4 倍。2024年呢继续增长。台胞申请来大陆定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2025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再创新高，同比增长了 23.6%。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今年的统计数据还会继续增长。那么这就是台湾青年在用脚投票。而民进党当局除了对台青进行恐吓、阻挠和打击报复，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这么干完全是徒劳的，显得特别的苍白和无能。这只会让民进党离台湾民众的期望越来越远，也会让他们离自己的失败越来越近。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相关话题下面请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刘匡宇先生，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4: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3: 是的，请问邱毅先生，您认为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5: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更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

0: 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下面请教胡勇先生，接下来为进一步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值得我们去观察？
2: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

0: 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的人数仍然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大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全面破产。邱毅先生，您觉得大陆在哪些方面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2: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 是的，民进党上台以来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在岛内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胡勇先生，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
0: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

0: 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1: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2: 嗯，怎么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旅行账号啊，看到很多跟出去玩有关的各种精彩的短视频。
3: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好了，让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吧。
2: 暑假出游，各位趣宝们可能都会有同感啊，这白天出门没走两步就浑身冒汗，
3: 是的。
2: 可是一等到太阳落山，这暑气退下去大半，清凉的夜色呢就唤醒了城市的活力，全国各地的暑假的夜游项目现在也瞬间的热闹起来了。
3: 哎，你看有人在江边吹着晚风散步，有人钻进夜市的摊边啊是边挤边啃小吃，那还有人呢专门蹲在郊外呢去看星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你暑假里去过最有意思的夜游地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最佳旅游最佳暑假夜游地。
2: 哎，那么别忘了我们的话题哈。那么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了跟着学长走四方，为您带来北固怀古，跟随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古代也有大冰箱，安徽博物院里有答案。
2: 两岸微旅行夜游动物园，让孩子和动物在月光下奇妙偶遇。
3: 是的，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最佳的暑假夜游地。那么评论区留言，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您可以随身携带云朵杯，哎，温暖您的旅途生活了。
2: 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趣宝啊，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呢是 qlx@cctv.com。
3: 好了，有趣的旅行就从此刻开始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旅行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3: 是的，北固山是镇江三山的风景名胜之一，以天下第一江山闻名于世。历代诗人墨客如沈括、苏轼、米芾、陆游、辛弃疾都在这里啊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
2: 从北固山俯瞰长江，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如今已化作一片平静辽阔的江面。
3: 而就在这江山胜景之中，既流传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千古笑谈，也矗立着一座让待嫁女儿对江梳妆的多景楼。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北固山深处，去赴一场三国与江山的约会。
5: 在《三国演义》里赤壁大战结束了以后，周瑜想要讨回荆州，就给孙权献了一条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好将刘备给骗到镇江扣为人质。没有想到诸葛亮早有准备，索性就让刘备将计就计，大张旗鼓地办了一场喜事，还拜托乔国老帮忙说些好话。最后吴国太在甘露寺亲自相看，一眼就觉得刘备气度非凡，而当场就认了这个女婿。 一场阴谋反而弄假成真，最后造成了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小说的情节写得非常的精彩，虽然情节是后世文学所加工的，但不就正是有了这段流传千古的佳话，才让甘露寺越看越有味道，仿佛当年的英雄相聚、红颜相见都曾真真切切地在这里发生过，而这里的一生一世也就充满着温柔的传奇与浪漫的色彩。在甘露寺的门前还有一块特别有意思的奇石静静地立在这里，它就是北固山有名的狠石。这块石头的外形很像一只趴卧在地上的绵羊，所以当地人又叫它石羊。石羊的身形很圆润，没有尖尖的棱角，在长期的岁月下，表面上已经被磨得非常的温润而光滑了。相传当年曹操大军南下，气势汹汹，想要一举平定江东，而当年东吴的孙权就是坐卧在这块狠石之上，和刘备面对面的促膝长谈，以谋划着联手破曹的大计。结果这么一聊，便聊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而这块石头从此便有了一个名字，那就叫做狠石。一块普通的山石，却意外地见证了两大英雄共谋天下、联手御敌的重要关键时刻。千百年来，不论岁月如何的变迁，江山如何的更替，这块狠石始终都还是静静地守在这里。我们心想，他是否也正在等待着每一位想来聆听他曾经在历史上伴随着两位英雄豪杰的动人故事呢？在北固山的最高处，就是立在甘露寺背后的临江绝壁上，藏着一座多景楼。它的楼层并不高，只有两层，飞檐翘角，回廊绕楼一圈，四面都有窗，所以无论你站在哪儿，都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座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的名字是取自于李德裕的诗《多景悬窗拥》，后来米芾干脆为它题写了一块牌匾，取名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因为只要往栏杆边一站，万里长江就直接铺在脚下，浩浩荡荡地向东奔去，那视野真的是格外的辽阔。这座多景楼也曾经叫做象序楼，或者叫做梳妆楼，因为相传当年刘备来到东吴娶亲时，孙尚香就是在这座楼上梳妆打扮的。虽然这都是后人所编造的传说，但是我们站在这里看着窗外远处的江水和树影，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去遥想着当年的红烛高照和雕梁画栋。一窗之外是金戈铁马的山国，但这一窗之内竟是待嫁女儿等待夫婿的柔情和浪漫。站在这多景楼上，手触摸着栏杆，感觉是温润的，向东望去，江山就如同是一块碧玉似的浮在江心，向西远眺可以看见清秀而亮眼的金山，往下看则是浩瀚无比又很平静的长江，再向远处眺望，又可望见天际相连。此刻我们便终于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总有许多的文人喜欢来此登楼赋诗了。原来这里的壮阔是难以形容的，它会不自主地让人有一种怀古忧思，有些感慨，而心中又莫名地会有一股诗意在酝酿和涌现，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和古代的诗文进行一串串的连结。如今多景楼下的庭院里已成了孩子们写生画画的最佳场地，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认真而又可爱的满怀元气地握着画笔，将眼前的天江一色、古楼风光全都细细地描绘在画纸上。 孩子们的童心是充满天真和纯净的，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金戈铁马的往事，只有清风、江景、鼓楼和蓝天。多景楼的江景在孩子们的五彩画笔下全都已经画成绚丽无比的五颜六色，古老的山水遇上了纯真的童趣，便使得沉静的鼓楼江山也瞬间散发出一股蓬勃的生机。漫步在北固山的东吴古道，触摸着明代抵御倭寇的厚实城墙，欣赏着经历风雨却依旧傲骨犹存的千年铁塔，走进满载着三国传奇的甘露寺，再登上最宜赏景的多景楼，去凭栏远眺着一望无际的辽阔江面，而楼下的庭院中满是天真童趣的孩子们，正拿着画笔将鼓楼、江风、远山和云天给全都画成了五彩缤纷的模样。此时我们似乎已经读懂了北固山的江山沉稳，也遇见了孩子们用童趣的画笔将美好的未来给继续延续着，这是多么美好的历史承接画面啊，仿佛千年前的烽火和诗篇都在这一刻给画成了纸上最温柔的颜色了。
2: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学姐周明华啊，带我们去北固山看一看那里的风景，也了解那里的人文历史。
3: 是的，
2: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暑期的最佳夜游地，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去旅行视频账号底下的这个评论区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3: 没错，我们看到了趣宝叫做笑笑，他说啊，上周去了大唐不夜城，逛到十点，人还特别的多。不倒翁小姐姐的表演啊，挤了十分钟我才看上。晚风配着灯光，感觉真的是像穿越回了长安城啊。
2: 哎，这个确实是国内现在比较经典的一个夜游项目了，
3: 没错，
2: 去西安一定不能错过的。看到心柔也发来信息说呢，暑期我的最佳夜游地承德避暑山庄，还是自己的家乡美哈。
3: 是的，
2: 说夜幕下的山庄湖水波光粼粼，那古建啊，尤其是烟雨楼，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魅力，那么来山庄体验夜晚会更加宁静的。
3: 没错，现在有很多的趣宝都已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了，像野生探险家他说啊，带娃去了本地的博物馆夜游研学，孩子穿着小汉服跟着 NPC 呢找文物线索，回家之后啊连写了三篇日记，说哎呀太有意思了，
2: 这爸妈的目的地目的也达到了是吧。
3: 没错，
2: 孩子开始写日记了，这也挺好，练练作文。趣宝的青春公车啊，他也说啊，暑期呢去广东玩到晚上的九点，街上的店呢还全开着，沿着江边走一路吃双皮奶啊，还有鱼蛋，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3: 是的，那希望各位趣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最佳暑假夜游地。好了，说这么多，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里斯不可否认，
4: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珍禽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大家收看更多我们精彩的短视频，在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特别精彩的视频等待着您的点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暑假的最佳夜游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0: 吴昕依旧他说啊，在第二故乡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推荐广州的珠江夜游。哎，你别说，我那年去广州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坐船，我也喜欢看夜景，所以呢我也去体验了一下珠江夜游啊，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在游船上呢也有美食，还有一些文艺表演啊。我觉得在傍晚时分上码头的时候可以看到夕阳，然后一路往前驶呢就可以看到夜景，特别好，值得推荐。
1: 是，夜游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旅游方式了。我们又看到了趣宝叫做千金美女，她说啊，学校组织研学团预约了博物馆的夜间专场，有专门的老师呢带着做文物手工，同学们全程啊都没有人玩手机，最重要的是认认真真在做手工啊。
0: 趣宝萨克斯他说呢，去泉州夜游骑楼，木偶戏配上 AR 特效，老建筑一下子就活了，看完啊这个满脑子都是男音的那个调。
1: 是的，我们又看到了趣宝11456，他说啊，本来以为博物馆的夜游呢是哄小孩的，结果啊自己跟着 VR 游了一遍古画，站在画里看山水的感觉。他说我告诉您啊，我这辈子啊都是第一次来体验到这么神奇的感觉。
0: 这高温天里面呢，空调冷饮啊是咱们现代人的消暑标配，
1: 没错。
0: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怎么熬过这三伏天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的记者呢走进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珍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那我们一起来听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发回的报道。
2: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3: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2: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3: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2: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4: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2: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3: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2: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精彩的视频，请您点击收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最佳暑假夜游地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评论社区留言。
4: 趣宝 S1878 他说呢，上周去凤凰古城做了苗疆少女的妆造。
5: 哦，
4: 晚上沿着沱江走，灯光映在水面上，哇，那拍出来照片根本都不用 P 的。
5: 是，我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女孩非常喜欢去这个主题摄影的这样一个妆造的类型。哎，每一次去完之后呢，再翻一翻自己的照片，会发现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啊。我们看到了趣宝快乐宝贝，他说去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玩了一整晚，声光互动的游戏啊，玩到嗨，连平时不爱出门的朋友，我告诉你都舍不得走啊。
4: 趣宝，你看啦啦啦，山东博物馆暑期延时开放到7点，我下午赶过去逛一逛啊，然后。

0: 样。您想象过吗？你有没有想象过那些白天还在打瞌睡的动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1: 他精神起来了。
0: 对啊，这个暑期啊，天津动物园开启了夜场的模式，那么一系列新玩法呢，让家长和孩子收获更多的新奇体验。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0: 傍晚七点，落日渐懒，天津市动物园却热闹起来。小浣熊有几根手指，狐獴又在忙活什么？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20余组家庭开启了独具趣味的夜间动物园研学之旅。当地游客黄平，
1: 孩子特别喜欢动物，然后白天带过来有好几次了，但是看这些大型动物就基本上趴着睡觉，懒洋洋的，然后一看有夜游就想带他来看一眼。
0: 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建勇，
2: 夜行性动物呢，包括很多这个猫科动物，还有一些是个幼科的，像浣熊之类的。这个夜行动物它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视力是非常发达的，它那个眼睛非常的大，也能聚光，就微弱的光它也能看得清楚。第二呢，它这个听觉是非常的灵敏的，也有助于它那个判断自己的环境啊，它判断它这个活动啊。第三呢，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灵动，它可以就是通过气味可以闻到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预测到危险。
0: 这边有花豹隔着防护玻璃与游客对视，那边有斑鬣狗闻声而动，满眼好奇地打量四周，连平时白日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也一改懒散模样，伏在暗中凝神观望，让游客们大饱眼福。当地游客孙畅，
3: 白天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可能都看不着他们，晚上能看到的挺多的，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转圈圈，过时不时过来看我们一会儿。
0: 夜游动物园不仅能参观动物，小朋友们还能领取专属的小动物夜宵套餐，在专业饲养员的现场指导下亲手投喂萌趣小动物。一众小家伙里，软乎乎的水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卡皮巴拉，人气居高不下，治愈感十足。喂完小动物还不过瘾，小朋友们还能走进科普教室，听饲养员现场讲解蛇、蜥蜴等爬虫知识。胆子大的小朋友还能亲手触摸，挑战自我。天津市动物园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庞赛，
4: 我们首期夜游活动总共推出了5期，那这个活动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一经推出1个小时就全部抢光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常态化的展开夜游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5: 好了，我们离开了能夜游的天津市动物园，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四川广元，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啊，生机勃发，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的野生动物园，更正一下，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当地持续完善生态管护举措，人与野生动物啊是和谐共处的场景频频上演。
6: 浓郁的山野生机如何变身热门暑期文旅亮点？生态优势又是怎样持续转化为富民发展动能呢？来听四川台记者邓岩、李慧娟的报道。
7: 这里我就闻见泥牛的味道了
8: 啊！
7: 泥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泥牛，泥牛，泥牛！哇，好多泥牛啊！天哪，
8: 我真的看到了！哇塞，这么多！
9: 暑假已过半，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唐家河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
7: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9: 游客们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
10: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1: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泥牛、小鸡、中华斑羚，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

0: 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2: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1: 今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工作人员赵树鹏：
3: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1: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南：
4: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当中，今天和大家聊暑期夜游地。吴静发来信息说啊，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广州市荔湾区的永庆坊夜游，这里有骑楼，有灯笼，拍照呢非常有国风感。
6: 是的，我们看到了趣宝极限运动爱好者阿强，他说啊，带着行动不便的奶奶呢去博物馆夜游，服务台呢直接借到了轮椅，工作人员呢还主动给我们指了平缓的路线，全程啊真的是特别的贴心。
5: 趣宝大脑虎他说啊，我们这边博物馆夜游的 VR 设备每次进场都要消毒、带小朋友玩完全放心，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6: 真棒。哎，我们看到了趣宝老登登，他说啊，本来以为夜游呢就是看灯吃小吃，结果啊在豫园的夏日奇幻夜里啊，我们看到了国创动画动画的视听秀。哎，你知道吗，这个国风的氛围啊直接拉满，看完之后啊全家人都舍不得走了。
5: 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夜游体验发送到央视频趣旅行啊，我们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的小编呢也会和大家及时互动。
6: 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的最佳暑假夜游地是哪里呢？欢迎各位去宝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5: 嗯，欣柔呢还在一直的非常卖力的在推荐自己的家乡
6: 成德。谁不说啊，你家乡好。
5: 他说成德暑期夜游呢，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草原。那虽然没有城市夜晚的那种灯光璀璨喧嚣热闹，但是有一些别样的体验啊，就是在晴朗的夜晚是可以看到繁星闪烁的。

0: 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萤火虫在眼前飞过，还能听到昆虫的鸣叫。
1: 是的，谢谢心柔的推荐。不过此刻也正好是去坝上草原的最佳时节了。我们又看到了趣宝机械心跳，他说啊，上周呢在青岛的栈桥等夜浪，哎，晚上10点多啊，还能碰到赶海的大爷，跟着他呢捡了小半桶花蛤，回家煮了碗汤，哇，好鲜呐、啊，一口气就给喝光了。
0: 自己捡回来的，哇，那真的是做起来很鲜了。
1: 嗯，
0: 然后手机尾号是2433的哈、啊、一位朋友，
1: 哎，
0: 他说呢，就自己的亲历而言啊，最佳暑假体感舒适夜游地是春城昆明、凉都六盘水，还有就是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北京的圆明园晚上也可以去吗？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应该是现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到傍晚的时分可能就闭园了、但是看夕阳应该是不错的。还有上海的外滩啊，外滩确实是经典的夜游地了，重庆的朝天门。
1: 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趣宝呢都讲述了自己夜游的一些情景。比如说你看趣宝 OK 嘛，他说啊，带闺蜜去重庆的南山看夜景，在山顶吹着风吃着冰粉，哎，脚下就是整片的山城灯火。你知道吗，那一刻我都觉得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乐游风向标啊。那么七子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因为它的每一簇花序由七朵白色的小花簇拥成团而得名，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1907年呢，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是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经在湖北野外灭绝了。
1: 是的，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标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呢，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意味着珍稀植物重现故地。眼下正值七子花的盛开花期。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起去深入保护区，探访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2: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3: 对对，这得用路直接走，我们不是就不是搞皮划过来，
2: 这是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3: 对对对。
4: 但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5: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6: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4: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5: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6: 因为毕竟这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七要种群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5: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7: 每天都走6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5: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8: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红外相机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5: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9: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手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哎，今天和大家聊这个夜游是吧？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像去榜我能赢，他就说苏州的平江路夜游啊，哎，这个也是个经典项目，
1: 哎，
0: 我也很喜欢。他说摇橹船晃在河面上，两岸的红灯笼映在水里，连说话都觉得要放轻声音了。
1: 没错，我们看到了去报叫做蓝雨冲树，他说啊，我们这儿的江边夜市啊，最近开了后备箱市集，哎，蛮独特的。他说好多年轻人开着车呢，卖手作和冰饮，逛了一整晚都不觉得累。
0: 去宝海山也说，上周呢在长沙逛到凌晨一点，坡子街的店还排着长队，吃完小龙虾沿着湘江边走，晚风里全是烟火气呀。
1: 没错，我们今天感受到了不同的最佳暑假夜游地，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有哪几位啊，不说哪几位，哪一位吧，哪一位我们的去宝获得今天的奖品呢？
0: 我们要恭喜一下心柔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发了很多非常高质量的信息，
1: 是的，
0: 分享了自己的家乡。那么请您把自己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也希望大家呢期待一下我们送出的云朵杯。
1: 是的，好了，各位听友，各位趣宝，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今天的节目来听相关报道。
3: 登录生活，一起聆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来听一听，如果有台湾朋友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哪些好玩好吃的？也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走一走，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与小

0: 学信。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如何持续蓄力增效？财经帮帮忙，请听专题报道：金融筑基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0: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的蔡家坡村，不仅保留着古村的质朴肌理，更因为艺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日前啊，台湾设计师珍妮来到这里，被眼前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展品，而是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留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5: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7: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6: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8: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6: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 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6: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9: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6: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0: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台青密心怡用颜色读懂了喜德的浪漫底色。今天啊，我们继续跟着密心怡的脚步，走进喜德的烟火香气里，用舌尖好好来认识这座藏在大凉山里的美食宝藏县城。
1: 咱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放到喜德这儿就是一方山水养出一口独一份的鲜。大凉山的高海拔晒足了太阳，昼夜温差又把甜味儿牢牢地锁在果肉里。高海拔山地虫害相对更少，种出来的水果天生就比别处多了几分甜。台青密心怡特别提到当地的水蜜桃，虫害少，甜度足，咬下去第一口是脆生生的爆汁，嚼到后半段呢，又慢慢地透出了糯叽叽的蜜香，连水果都藏着别处没有的层次。
2: 是的，很多人来四川吃惯了麻辣，却不知道啊，喜德的花椒呢藏着个独门的秘方。别的地方的花椒是麻的厚重，这儿的大红袍麻花椒里啊，它是麻香里裹着一层鲜灵的果香，哎，像刚刚剥完橘子的皮、柚子的皮蹭在指尖上那种淡淡的清香。说到这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青密心怡的分享吧。
3: 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填满。然后呢，当地呢还有产很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差大，还有它的病虫害少，所以这里的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就很高，它的水分也很充足。然后呢，它的口感呢是属于这种脆糯型的，就是咬下去是脆脆的，然后你回咬在嘴里的时候是糯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丰富的水果，那就少不了我们一定有很好吃的农特产品跟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作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金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1: 接下来啊，密心怡还要给大家介绍喜德美食餐桌上的绝对的主角——半细毛羊。走遍大凉山多个县城的密心怡啊，每次提起半细毛羊都忍不住流口水。和别处的知名羊种有所不同啊，喜德的半细毛羊个头不大，肉质却带着恰到好处的韧性。最绝的是它的膻味特别的轻，几乎吃不出明显的羊膻味，哪怕是平时不爱吃羊肉的人也能够一口爱上。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3: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梁山非常多的线，喜德线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简阳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喜德县它有半细毛羊。半细毛羊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你知道，我一边说都要一边吞口水，因为都觉得太好吃了，想起都觉得好吃。就是半细毛羊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只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但是它的肉呢是很有韧性的。

然后，它的煮法呢，其实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调料，直接水煮开了之后，然后就下锅煮大概1个小时左右。那么呢，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刚刚我们说的带有柚子跟柳橙香气的花椒，丢个几颗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羊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细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德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汤。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鲜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德的美食。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4: 听众朋友，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呢，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3: 在成都，阿良呢一边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跑演出赶通告，一边抱着吉他钻进了成都的小巷，在梧桐树下的小琴行落了脚，当起了孩子们的吉他老师。在成都的烟火气里，一边教音乐，一边积攒属于自己的音乐灵感。阿良说，这才是他眼里最踏实的追梦方式。
4: 没错，在和成都的小朋友相处的这些年里啊，他一边握着吉他拨片教和弦，一边慢慢地摸透两岸孩子学音乐的共同状态。从最开始不少家长带着考级的期待送孩子来上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把吉他当成孩子相伴一辈子的小爱好。他亲眼看着成都的音乐氛围变得更松弛更鲜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阿良的吉他教室，听一听他的音乐故事吧。
5: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做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

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啊。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啦。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呢，我还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川剧锣鼓啊这个本地文化元素编成完整的练习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方向哎。如果有机会呢，我很愿意尝试。川剧里面呢这种顿挫鲜明的锣鼓节奏，其实很适合改编成吉他节奏的练习，这样就很有成都本土特色。只是想要做好融合呢，我觉得还需要慢慢再打磨一下，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旋律难度，又要适合小朋友来弹奏，不能声音复杂。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呢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如何持续蓄力增效。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2: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信贷，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我们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市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氛围持续浓厚，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子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 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

费、民事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在秦岭北麓的渭河之畔，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的蔡家坡村，宛如一颗镶嵌在关中平原的明珠，以艺术为笔，田园为纸，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4: 曾经的蔡家坡村，曾经因为青壮年外流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转折始于2018年，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提供的学术支持，西安美术学院关中艺术合作社再次启动了关中盲坝艺术节，以艺术唤醒乡村为理念，将传统农事节气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打造出了以盲坝为主题的乡村艺术品牌。
3: 作为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在蔡家坡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他发现这里的艺术实践与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异曲同工，都强调在地文化的挖掘与居民参与。他感慨，艺术让蔡家坡的村民既保留了传统农耕的智慧，又拥有了现代生活的审美，这种平衡特别难得。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5: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麓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列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

0: 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曲是姚贝娜演唱的《战争世界》，这是一首以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歌词描绘了战争爆发时城市的毁灭、生命的消逝，刻画了战争的破坏力。歌曲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和音乐表现力，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硝烟远去，伤痕长存。从古至今，战争带来离别与苦难，和平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夙愿。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刀郎演唱的《永远的战士》。歌曲以军人视角诠释了战士的使命，通过高亢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展现了军人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与牺牲精神，传递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集体荣誉感。

0: 那些花儿，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为核心主题，歌词质朴中藏着对历史的追思，能够穿透时空，勾起听者心底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我是逸飞，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让我们在易烊千玺的雪花里，以纯净旋律触摸志愿军战士那段用热血温暖寒冬的历史印记。

旋律记录着过往的伤痛和勇气。陈奕迅演唱的《小孩不懂怕》是一首以反战为主题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曲以战争为背景，通过生动形象的歌词揭示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在歌曲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历史留下的痕迹。接下来，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是一首融合爱国情怀与潮流音乐元素的作品，歌词传递从卑微到崛起的奋斗信念，呼应了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朴树的《白桦林》以苍凉而深情的旋律，将战争年代的别离与守望刻进时光的年轮。歌词隐喻了无数因战争消逝的生命。朴树通过这首歌展现了战争对个人命运的摧残，用自然景象的恒长反衬人世无常，引发听者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刻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婉转柔和，吴京略带沙哑的嗓音满是故事感，突出了铁汉柔情的主题。

0: 爱戴演唱的《和平世界》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与和平愿景的歌曲。歌曲以激昂的旋律，将对安宁的向往和珍视化作了跨越时空的永恒印记。歌词通过孩童视角探讨战争根源，感受到那穿越岁月的和平之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纳乌科热演唱的《趁年轻》。歌曲采用说唱风格，作为电影《建军大业》的推广曲，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热血的歌词展现出年轻战士的奋斗精神。

孙子兵法是陶喆的一首代表作，融合了摇滚和民乐元素，节奏明快却不失厚重，恰似历史长河中智慧的流转与回响。歌曲通过隐喻手法探讨现代战争、资源争夺及环境问题，展现了对人类发展的反思。接下来来听到《坚强的人》，由张若昀演唱。他清澈而坚定的嗓音像穿透硝烟的光，精准勾勒出坚强者的模样。

精准勾勒出青春在历史洪流中勇往直前的姿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电视剧《战长沙》的片尾曲，我会记得你，是由霍建华与杨子共同演唱。歌曲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铭记与敬意。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君道道新婚。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评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单词上加讲》。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点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单词人的单元，来关注到贵州的赤水，新老的贵为团生林以蝶为准，大地最顶来比赛。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杭州的电影家德冠融合新业态，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着为法律的角度来看，禁黑色的网购含加货不对版钉钉，会当要求三倍的赔偿吗？咱在等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空六点一，
0: 厦门金门 FM 一空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来到咱厝人的单元，用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内大地贵州的赤水呢，来比赛讲用竹啊，吼来漂流比赛这个相关的情况。一旦讲新老的微微团成林，以这个竹啊为准来比赛，具体有甚款的亮点，咱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1: 傍晚的大同河畔热闹非凡，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稳立单柱之上。手持长杆奋力滑行，身姿轻盈稳健，在碧波河道上奋勇争先，比拼速度。本次赛事设置1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16名选手参赛。这些选手均是当地独竹漂技艺的传承人，年龄跨度从14周岁至50周岁。新老传承人在水上同场竞技，上演了非遗体育的精彩对决。赛事一等奖获得者罗庆。
2: 我和独竹漂技呢，差不多已经接近10年了。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河里面，觉得一个竹子在河头都能活进活进的，比游泳还快。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有点独特。接下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群众啊，或者热爱这方面的人来参与进来，让这个独竹漂发扬光大，越走越远。
1: 据介绍。独竹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先民放逐运输的生产劳作，承载着当地悠久的乡村传统。赤水独竹漂也是赤水市独有的民间体育项目，又被称为划竹竿或划南竹，主要分布于赤水河两岸的大同镇、复兴镇、胡氏镇、元后镇等地区，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本次赛事旨在以赛促传，以赛促练，助力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展现非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赤水市独竹漂协会会长彭刚：
3: 我们这次是青队员和老队员都在这比赛，为了这个更好的把这个独竹漂这个传承下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独竹漂的这个传承的重要性。
1: 精彩的水上赛事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比赛间隙，现场还进行了独竹漂技艺展演、川剧变脸、芦笙演奏等传统民俗民间节目展演。观众徐兆莲：
4: 今天我来现场观看了这个独竹漂比赛，和心里是特别激动。各位选手在竹竿上和这个独竹漂也非常的震撼。现在现场有这个川剧变脸和喷壶，这个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管甲白光来尊重咱的航天科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最近是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参加记者见面会，要咱看到这个21乘组有什么款独特的太空的经历呢？咱就到底带着记者

0: 来了解。
1: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2: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相比神舟15号任务中见证乘组间温暖情谊的香甜苹果，神舟21号任务时，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2: 记得在

0: 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

0: 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适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

0: 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福州花座 FM 106.1，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咱厝台灯光甲目光来转向安徽，大地暑假真侪游客呢，带着囡仔来到安徽这边呢，感受上佳水的剑客之路。具体有甚款旅行的新亮点，咱就到店带着记者来介绍这个宝藏小城。
1: 喊一声"你好，冬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2: 你好，冬至人。
3: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冬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2: 嘿，真骆驼！
4: 30万元钱。
3: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1: 这是老虎的牙齿，
5: 是这个小一些的，
6: 那个不一样大哟。
1: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5: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3: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方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1: 让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2: 先让我拍一下。
3: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1: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
2: 还有
1: 没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7: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根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3: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8: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7: 太阳的黑子就像那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3: 七月的冬至，天空澄澈，透明度高，正是观天测象的好时节。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9: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2: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9: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3: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2: 我今天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3: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9: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3: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
1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3: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5: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6: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3: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11: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3: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5: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3: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7: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咱今年呢，这个暑期会当讲这个电影票房是持续愈来愈高。现在是住伫浙江的杭州，各大影院内面，电影加上美食，也是讲电影加上刺激，各种新业态将来不断出现，激发消费新活力。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4: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3: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家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供观众选择。影院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星光嘉映影城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5: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3: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5: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3: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

0: 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合肥游客夏敏倩：
1: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0: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惠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

0: 出征入朝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有法到三江单元，用来跟您到店做盘开讲。最近这几年呢，网购的商品大抵算来进行第二摆收买，这个现象是愈来愈多。不离个，咱讲这个货不对版，也是讲有啥物款关于商品的纠纷，到底是按怎来赔偿呢？咱就要到店的记者来了解相关的或者地形。
3: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4: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3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
3: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5: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3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3: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5: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6: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3: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6: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关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的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在厦门的发电的台湾青年叶姿怡的故事。今天咱们过来分享，就是真侪台湾青年利用暑假来到台中各个所在企业吼，来开始实习啦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福建厦门主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吼，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措施，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搭建公款发展平台。一台湾青年叶姿怡来到厦门已经有六冬的时间啦吼，为一开始学生到现时已经成做酒店行业的业务骨干吼，工作之外时间呢，伊会用镜头来翕这座城市，吼用青春为笔，以热爱为梦，伫厦门来写属于家己的多彩人生。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1: 大家好，我叫叶姿怡，来自台湾云林，然后现在是在厦门酒店担任宾客服务经理。我是2020年，然后来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学校就是到夏季的时候会开那个凤凰花，我觉得开起来的时候就整个校园都亮起来的那种感觉。
12: 橙红的凤凰花是叶姿怡邂逅厦门的第一抹色彩，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包容让她一待就是6年。
11: 看我的制服嘛，是这种浅蓝色的感觉，一出酒店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就是这种蓝蓝的感觉，所以我想说用蓝色来作为我的代表色。我是对酒店行业这一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选择就是直接进入到酒店，我是以管培生的身份进来我们公司。我觉得就是像公司也对我非常的重视吧，也会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就是像我的同事，像我们前进部的那些领导，就会非常细心贴心的教你很多知识。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大堂，跟客人这样面对面的，就是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沟通。可能我一说话就是我的一些口音，客人一听到就说，哎。

0: 台湾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聊起来，就是很亲切那种感觉。酒店的话，它有打造了一个台胞会客厅，承接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那台胞就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一个互相的交流。希望说我在酒店服务时候，可以用我的这一份温柔和真诚吧，吸引更多的客人。
1: 从管培生到宾客服务经理，叶子怡用温柔与真诚闯出一片小天地，也成为两岸交流浪潮里一朵美丽的浪花。
0: 我觉得就下班以后跟同事一起去小吃这一些时光，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有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邀请我来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可以向大家推荐就是自己故乡的一些美食。然后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会觉得啊，也可以到处去走走，更多的去发现厦门美丽的地方。特别是我很喜欢去那个黄厝沙滩，我就觉得那边的氛围非常的好，有的时候听听音乐，喝喝饮料这样子，然后跟朋友在那边聊聊天，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厦门这边对台湾青年就是创业就业的这么多的政策吧，我觉得会更好的去帮助台湾青年在这一边来工作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机会。这边的台湾青年有非常多嘛，然后也是想看能不能就是一起共创，一起去发现厦门的这一些美丽的地方。厦门真的很漂亮，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来，我请你吃好吃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很多台湾青年利用暑假来到大陆各个所在的企业开始实习之路，在公开发展平台累积经验来练自己的本事。不过对有很多头一遍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来说，有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转型的环境，有很多迷失、很多困惑、很多困惑，大概经常会丢到一些岗位的选择，反而无法度适应大陆高校的职业的节奏，种种。也伫个开南大学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纪佳伟吼，有真侪段跨行业的实践经历，对台湾青年伫个大陆实习遇到的问题吼，有体会啦。下面的时间来邀请伊跟咱来分享伊的观点。
1: 大家好，我是纪佳伟。身边很多岛内的大学生想要来到大陆实习，却常常纠结不知道怎么选岗位，担心水土不服，怕职场节奏跟不上。那这些困惑呢，我全部都经历过，所以特别能够理解。我自己在大陆有过好几段跨度很大的实习经历，既去过电视台做节目策划，也当过台湾青年实习计划的组织工作人员，目前也在一个制造业工厂负责短视频线上营销，横跨媒体策划、青年服务、实体行业新媒体。我踩过很多坑，也经历了超多真实有用的经验。那么今天我就想结合自己一路走来的真实经历，和各位岛内大学生好好聊聊大陆实习的那些事儿，分享一套实实在在好用不踩雷的实习心得。这些年大陆针对台湾青年推出的寒暑假专属实习计划越来越成熟，岗位充足，行业覆盖面极广，不管是文创传媒、新媒体互联网，还是政企服务、实体企业运营，都有专门面向台湾青年的名额，扶持力度非常的大。结合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大陆整体发展节奏快，迭代更新迅速，不同行业的职场氛围、工作模式差异很大。从媒体文创的创意快节奏，到实体制造业的稳扎稳打，我都亲身体验过。其实只要提前摸清规则，放平心态，找对方法，我们台湾青年也能够完全快速适应，稳步成长。接下来我就结合自己三段截然不同的实习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些实打实的小建议，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轻松融入大陆职场。首先最核心的一点，一定要主动抓住专属台湾青年的实习红利，精准找岗，不盲目。很多刚到大陆找实习的岛内大学生很容易踩坑，就是盲目跟风在普通招聘软件海投，不仅竞争大，还容易错过专属福利。其实大陆各地每年都会专门推出针对台湾青年的实习专项计划，这些岗位大多是政企单位、优质企业定向开放的，门槛友好，适配度高，还会配套住宿补贴、生活补助、岗前培训等专属福利，性价比远超普通实习岗位。这里呢，我结合自己台新实习计划组织工作的经历，重点提醒大家，我在负责实习计划统筹、招募、对接工作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优质台新实习岗在官方渠道、高校港澳台中心、专属社群发布。大家平时一定要重点关注台新一家平台、学校港澳台事务中心通知、各地台办官方账号，这些渠道的岗位正规度拉满，适配岛内大学生身份，容错率高，

0: 保障更全，是我们台湾青年实习的首选渠道。其次想和大家聊聊的就是心态适配，这也是我在这几个实习岗位后最大的心得体会。很多岛内大学生初入大陆职场会不适应这里的高效节奏和落地思维，我在大陆电视台做节目策划时感受特别深刻，传媒行业完全是高速迭代模式，热点随时更新，方案随时调整，从选题策划、脚本打磨、落地拍摄，再到后期复盘，整个流程紧凑且高效，非常考验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和拼慢的节奏的工作模式有很大的区别。而后来进入到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职场氛围。实体行业更注重务实、落地、精准，所有线上营销内容都要贴合产品、贴合市场，讲究严谨和专业。但这种跨行业的快节奏、多变化从来都不是压力，而是台湾青年的专属机遇。现在大陆各行各业都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让传媒文创、新媒体电商、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都迎来了全新的赛道。而我们台湾青年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天然的两岸双向视野。我在做节目策划和短视频营销时，常常会结合两岸的传播风格、用户喜好做内容调整，跳出单一的思维，做出更有差异化、更有温度的作品。这也是很多企业非常看重的特质，不管是文创内容、新媒体传播还是品牌推广，我们的独特视角都是无可替代的职场优势。所以大家不用怯场，不用自我设限，初入职场不用追求一步到位，抱着学习、积累、体验的心态就好。遇到不懂的问题，大胆主动请教前辈和同事。大陆的职场前辈呢，大多都很有耐心，只要态度真诚，愿意学习，都会耐心的指导。戒掉玻璃心，正视职场中的小问题、小不足，快速适应快节奏的工作氛围，才能真正实现能力提升。
1: 找准适合自己的实习的岗位，调整好职业心态，这是进入大陆职场顺利开始实习的两大关键的基础。不离个和真正实习成就呢，哎，唔限定是对选择方向加心态和这款的一个平衡呢，更加是着需要伫个平常时加操作和加积累。即将为同学吼也是有总结出几套比较实用的一寡撇步吼，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0: 给大家分享我从三段实习里总结出最实用的职场实操小技巧。第一，实习一定要培养全局的思维，不要只做被动打杂。我在电视台做策划时，一开始只负责脚本辅助、素材整理，后来主动跟进全流程，学习选题、立项、团队对接、节目落地、复盘总结，才真正吃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工作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 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广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1: 刚才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些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从暑假这段时间去开车，考驾照是很多少年家的家己必修课，不离过一个热人有一些变化，在台陆很多所在的无人机的培训基地有很多少年家在学开飞机啦，也可无人机诶，接招正正做真侪少年家提升技能、拓展就业方向的新的选择。为一开始啊，航拍的爱好者到职业的航拍摄影师，吼，为农业的实报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到底是按怎拍开未来的市场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 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2: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3: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1: 一本无人机驾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4: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考这个证对他的将来这个从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航拍呀、调运呐、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1: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5: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啊。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4: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 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6: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就大概这几个内容。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7: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天的现场。现实的天气还是很热啦，为了一嘴清凉，现实有一种真实行的餐饮的单品叫做预包装食用冰，一种冰啦。不过当然一边买一边在中途说啊，为什么买来的食用冰的透明度很高，就是很透明的，自己在家里做的这款的冰好像有点热热的，这款让人叫做是万用冰的产品，可以在室温下底放两点钟到三点钟不会融起，那么这种冰吃起来是不是有白害呢？下面的时间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条的解答。
1: 劣质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2: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2: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2: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2: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2: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0: 用出来的冰箱来做冰袋，怕污染啊，怕有细菌啊，那么便利店跟超市买的这种成品的冰袋可以放心吗？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病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十八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防腐的溶洞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冰块。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文化道上讲的现场。曾国藩啊，是晚清时期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吼啊，伊在军事啦、政治甲文学方面拢有真大嘅贡献，吼。也伊呢，也祖辈吼世代是务农啊，几十代当中无一个出过大官。为了改变这个命运啊，曾国藩的阿公吼曾国平下愿呐，吼讲要让家己的子孙有做官的啦，吼。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呢，曾国藩为五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八岁就读了五经，九岁开始学八股文。一十四岁时阵呢，曾国藩一边带着伊的阿爸参加考古考试，结果连续五遍拢是无对啦吼。伫一边一边的失败当中呢，曾国藩决定参加人生当中第六遍的考试。但是呢，伫第六遍的考试当中，阮也是落榜啦吼。而且伊的文章阁予人摕来公开批评指责。那么曾国藩是安怎对待第六遍失败的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绪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宏杰的讲解。
1: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正经。

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四季，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的文化道上讲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得带咱的好朋友凯哥来给拍拍照吼。今天的凯哥要带咱去的所在是伫个云南昆明，这座城市哦，现实有真侪咱台湾的同胞啦吼，定居伫个昆明啊。有真侪人讲，这是因为气候吼，昆明四季如春啊，热人袂热，寒人袂寒。也有人讲是因为步调和昆明的生活节奏都多好，唔是真紧，也唔是真慢。凯哥呢，现时是伫个云南昆明，已经是成家立业啊吼，成做一位新云南人，已经想透过家己的镜头甲卡步，向台湾朋友来分享真实美丽云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伊分享云南的其中一面吼，到底来去了解。
1: 我们到昆明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斗南花市，号称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这个鲜切花交易市场。但我们呢先去了解嘛，就看到真的是大家会在那边拍卖，每天这样子去拍卖啊、这个花马上下来后就去抢拍，拍卖下来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为什么才叫落地签？因为它有一个一号楼啊，它的一楼全部都是卖花，各种的花，还有各种的植物，还有各种的这个多肉，哇，真的是便宜。什么叫做这个云南十八怪鲜花用这个一捆一捆的来卖的意思就是这样，别的地方一支鲜花可能五块十块，在云南它是一捆的鲜花十块钱。然后二楼三楼还有一些文创吧，鲜花文创的产品，有精油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菌菇糖包，还有那个永生花的那种相框，很漂亮。反正我觉得斗南花市近期我真的是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嘛，它是很多大家来了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那里有些地方也很出片，因为你会跟着很多的鲜花一起合照，诶，那个不出片才怪的，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们专门去打卡了这边就是有名的昆明南长街夜市，那去体验一下在昆明的这个夜市烟火气。这边的夜市啊，还有一个叫做昆明台北街，台北呢也有一个昆明街，哎，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昆明的这个台北街里面呢，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羹啊，咸酥鸡，这些都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烟火气超浓的。那当然南昌街里面还有云南本地的美食也应有尽有，那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吃，然后也吃了一点锅炒米线啊，包浆豆腐啊，还有这个傣味炖鸡脚哦，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叫做剑手青冰淇淋，哇，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点点出现野生菌的小幻觉呢？这个一定要你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才知道。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剩饭有蜜桃，
3: 有米剩饭，
4: 有青面剩饭，有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去关注以扎言善，台湾中医师切分恶在两岸传承中医文化。蚕豆啊，本来是一多年记忆当中夏天表皮的背景炎，但是你最近不少人感觉啊，记得背景炎呢，尤其是当记得湿气开麦合仓的时候，记得炎量呢真的有点大。面路上背本蚕豆潮热易痒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同到讨论。对于汤的来讲，蚕豆真的味的安泰咩？我哋表现意味着本蚕豆爽到的呢？日常当中，我哋去保护糖的时候，爱注意哪条方面的事情？在节目当中，我同中下来关注。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面。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便来讲述台湾中医师切分恶跨一海峡沉降大流嘅故事。切分恶呢，人过故事，满头润发，但系十分精神。佢人过化甲，靠持大流中医药研究生，便有取得大流医师资格之后，去北京行医。唔少疑难杂症的病人经过入去诊治，转危为安，佢也系佢顶流发展最大的收获。恰凡我一九五零年生于台湾苗栗，受到父亲的影响，三十三岁立志学医，赶上台湾中医发展一潮，拜入中医名家门下系统的学习。通过考试之后呢，佢去台北初诊进修，不断呢积累临床经验，医术呢系渐来渐进展。呢个传承中医，佢鼓励某嘢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某嘢毕业之后呢，先请留喺泰流，让佢看到广泛的发展空间。当时法甲之人的车凡岳，依然考入嘅山东中医药大学。六十六岁时候取得泰流医师资格证，之后呢留喺北京行医，以严善医术服务民众，修成两岸中医药文化交流交融的通言篇章。
6: 零五年呐、啊。我的闺女在台湾的大学已经是食品营养系本科毕业了，但是我呢是希望她能够继承我的专业，所以呀、啊，我就鼓励她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那她也遵从我的这个心愿，所以零五年呢、啊、就资深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到零九年毕业，哦。他也很顺利取得了我们中医师资格证，他坚持留在北京。当时啊，我就问他我为什么不回台湾，他说大陆啊，市场大，发展的空间啊比较大，机会多，所以他就坚持留在这边。可是呢，零九年毕业，一零年到了一一年，我的内人啊，就是非常心疼，说这个闺女一个人

0: 在北京孤军奋战，所以就希望我过来，跟他同心协力，一起创造中医的这个辉煌事业。所以我就先在2011年的4月1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的联招，我分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经过了3年，2014年毕业了。这个毕业就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但是呢，还不能成为一个中医师。取得这个学位以后，我才具备了考中医师的这个资格。所以我2014年毕业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全国的中医师资格证的考试。我们大陆是中西医结合，所以我对西医的这个了解非常有限。我在第一关的实践技能啊，就没过关。那时候我们这个考官呢，也非常客气啊，看我答不上来，他也暗示我，他说要不要明年再来？我也听懂，说应该我没录取，所以我也说好，明年再来。我就2015年又错过了报名的时间，2016年，我就非常努力的学习西医，包含西医内科、西医的检验、西医的诊断、传染病等等。2016年，我终于考上了。那我前面所讲的，我201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60岁了。我64岁毕业，没考上。2016年是66岁，卷土重来。所以我考上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时候啊，已经是66岁了。在不管台湾或者大陆啊，其实66岁啊，比花甲之年的年龄还大。所以这是我考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过程。至于学习呢，我在硕士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确实用我们大陆的教材，这是整理过很多很多的古籍而有系统的表达出来的这些书本。那我们这个大学或是研究生啊，在我们中医的课程里面，分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或中医内科学，或者中医儿科、中医妇科等等，这些我也在4年当中下了功夫，很努力的去钻研、去学习。这中间呢，我也请教过很多的这个我们大陆的专业的老师，甚至我在广州，还去拜访了我们很有名的中医基础理论的专家，像潘毅教授、内科学的专家陈志雄教授等等，还有妇科的张玉珍老师、农夫尊老师等等，我从这些老师用大陆现在的教科书的思维，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大陆的这个教学的内容。这样子啊，就把我在台湾过去自学自度。因为我是1987年，我取得了台湾中医师检定及格的证书，后来参加了特种考试。那个时候是以经典的书籍为主，而到了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还有山东中医药大学，不管临床或者学理学习的时候，就是很有系统的归纳出的各科别的这种这个表达表述的这些课本我就等于说，不管在台湾的经典。还有大陆现代整理有系统的科别的书籍，我都两方面我都融合了，这是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最大最大的收获。
1: 既然的努力总得成功，海北坚强意志后，凭借耐心热情的门诊态度，同到专业的技术，恰逢我悄悄的收获了大量复杂的认可同信任。可以平时挫折的时候，佮伊发现，太了推拿科加满的后生人的想象力，也是多次登上热搜。中医理疗方式也受到后生人的热捧。佮为此呢，唔少中医科室推出夜间门诊，满足后生人只要下班之后，正有时间看片的需求。佮昨晚见下有一度的两个后生人开始爱上中医文化，同到中医养生。我哋将下来谈加份额的分享。
0: 我是觉得啊，我们中医跟现在的医学就是称为西医啊，是有差别的。我们中医的优势啊，有大概归类可以3点。第一是讲究的是整体的观念，

所谓整体的观念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讲人要顺应大自然的和谐，才能够和平共处，然后产生了平衡的状态。其实应该讲起来啊，除了天人合一之外，我认为应该是天地人，就等于说三体结合在一起，才会取得真正的保健或者未病先防这些的这个基础。所以中医的这个优势啊，第一个它是讲究的是整体的，除了我刚刚讲的人和自然，那这自然包含天跟地之外，在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功能啊，它也讲究是整体的。黄帝内经讲啊，五脏肝心脾肺肾，它是互补，它跟阴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啊，它的优势第一点是因为讲究的整体，因为讲究整体的这种观念，所以在治疗效果方面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想啊，年轻人比较喜欢选择中医的这个首要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我们中医的特点是讲求辨证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呢？就是辨明疾病，所谓的神病求因，辨证论治嘛。我看病以前，我要先找出这个病人的病因，然后才能够辨出他的体质或者是病的性质，哦，然后再定义出他什么疾病，再怎么治疗，这个叫做审病求因，辨证论治。那我们中医呢，会比西医比较完整的是说，我们在这个审病求因的时候啊，求因就包含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哦。你譬如说我们讲的外因，风寒暑湿燥火，这是我们大地里面的六气，也是人体必须的元素，不及或是太过都会让我们生病。那我们中医，当我们一个病人他说他什么病，然后我们去辨证他什么症型的时候，首先会去求他到底是风寒暑湿燥火，外因呢还是我们讲的内因，内因又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他的失眠，他的睡不好，不一定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不是说哎你失眠睡不好我就给你一个安神剂，给你一个安眠剂，我们会找出病因，该是要用疏解方法的就用疏解的这个方法，该用发汗法让他发汗，该催吐让他吐，该用下法让他下。你比如说很多的退热剂我们也用下法的方式就调理过来。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而在辨证论治之前先求审病求因，因找出来以后再来辨，你譬如说辨证有阴阳八纲的辨证，有三焦的辨证，五脏六腑的辨证，津液的辨证，这个胃气营血的辨证等等很多种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中医的特点了。第三个特点，我们中医除了内服之外，它还很多种方式啊，你譬如可以用外治法，譬如说针灸、推拿或是艾灸，甚至药食同源，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就讲我最简单的头痛来讲，那这个头痛可能是贫血的头痛，或是西医讲的高血压的头痛，我们中医找过来找出这个病以后，可能喝个水让你小便的次数增加以后头就不痛了，甚至我们用个简单的食材吃了头也不痛了。最主要为什么不痛，或者说这个缓解，是找出了病因而用对的方法，它病因就解除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呢，会愿意选择我们这个中医，是因为从很多的报道还有我们年轻人他亲身体验的我们中医的刚刚讲的整体观，第二天人合一，第三辨证论神病求因，辨证论治等等啊，他的方法互相结合达到最好的疗效的时候，这时候年轻人他体验到了，他就会陆陆续续的加入选择我们中医的调理身体的方法啊。所以我归纳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中医的特点是整体观念，第二个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观念。我们中医啊强调的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
是我们中医强调未病先防。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啊，对于两岸民众来说，中医药不仅仅是一种医疗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中医的哲学思想、治疗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让患者在治疗身体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暖。因此，中医药在两岸受到欢迎啊，不仅仅是因为有独特的疗效，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和智慧，与现代生活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中医为两岸民众健康又提供了另外。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参教呢，本系多年纪当中夏天飘皮嘅背景音，但系呢，最初呢唔少人感觉，其实背景音呢，尤其系当佢哋实体合唱嘅时候，系唔系音量开到有啲大呢？名录上边本参教吵到热一样嘅事例，也系引发了大家嘅关注同讨论。今日有人提醒，按照我哋参教嘅吵声啊，可以比天庄嘅吵声，对唐丽来讲。参照真的威力有安泰咩？我哋会表现伊咪等本参照啊，爽到诶！用自家嘅耳功听一下，安样把你爽开，能唔能够自行嘅消退呢？参照对唐丽嘅影响系唔系可能呢？以上我哋可以保护唐丽嘅时候，要注意我哋嘅事情。我哋将来唐总台记者学家对于北京大学人民学院、北京大学天医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祥的专访。
2: 我也是查阅了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3: 嗯，
2: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3: 哦，
2: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3: 嗯，
2: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

0: 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啊，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那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啊。
1: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于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0: 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不含有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就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这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就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震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
1: 哎呦，那我们还
0: 了。
1: 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 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0: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确实。
2: 当出现耳内高频听力受损症状的时候，我们人类耳主管重要的毛细胞正会发生样板样的变化，其中短期的噪音刺激带来的改变，到底是否可逆性，还是潜藏在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学家对北京大学耳鸣医院、北京大学天医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祥的专访。
0: 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被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 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肌顶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嗯，这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淤泥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 一呀，辅酶 Q 十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出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旅游辽宁省最南端的城市泰连，一条通往蓝色泰海的长街，让泰连放一出尘。游客去开广东五街的千条人条，官腔正直的街头，晴朗蓝色的天空，碧波万顷的泰海，纷纷驶过的泰船，共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以四邦两海是泰连独特的地理优势。天气晴好的时候，去开离顺口气的老铁山上边，就可以看到西面北海同到东面黄海的浪潮交汇于这里。北海的蓝，黄海的黄，在海底的铁桥运通作用下边呢，形成一套分明的意识水流，就是黄北海分界线。我哋来听听台湾好记者王希良聊泰连独特的美。
5: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和大家分享大连，想带听众朋友们到海边和广场兜兜转转，像是星海广场、中山广场，还有俄罗斯风情街。位在渤海旁边的星海广场是为了推广城市观光发展与整修市容的一个重要建设。环绕在星海广场的周边有大型的音乐喷泉，从中心广场往南边走就是百年城雕，尽头呢则是书本被打开的样子，有百年后大连翻开新篇章的美好寓意。中间长廊贯穿南北，建有喷泉水景大道，整个广场啊，绿草如茵，航标石柱灯一线排开直通大海，典雅又肃穆，宁静致远，象征着中国正面向大海，走向世界。当地孩童也朗诵他们心中对于大连这座城市的印象。
6: 我爱大连，每每周末最喜欢和爸爸妈妈到星海广场玩了。妈妈告诉我，星海广场是大连市西南部的露天广场，是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的主要建设工程，也是大连市的标志建筑之一。一年四季中，无论何时去，都会看到有很多游客看海景、喂海鸥、玩项目等等。星海广场始建于1993年7月16日，于1997年6月30日投入使用，总占地面积为176万平方米。星海广场上的雕塑众多，主要以百年纪念城雕、铜人雕塑和现代运动雕塑为主。夜晚的灯光秀无敌好看，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娃娃机、蹦床等游玩设施，打卡区好不热闹。
5: 当地人呢推荐我参观大连圣雅海洋世界，它就在星海广场的西侧，面朝大海，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展示，还有精彩的海洋动物表演，有点像是来到台湾花莲的海洋公园，让人特别的放松享受。不过整体的设备还是圣雅海洋世界更胜一筹，这里展示海洋动物为主，常年有海豚、白鲸的表演，园方呢创造性的把海洋馆和主题乐园的模式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游客呢如同一出海洋情景剧中的角色，完成了从陆地进入海底，再从海底回到海上的奇幻旅程。 女巫一路补天时，半岛蒙恩赏月圆，浪尽风和龙探海，步飞鱼跃鹤鸣弦，红男绿女沙滩浴，一草奇花福气悬。这首描述了大连金石滩的七言律诗，描绘了金石滩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活动，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将金石滩描写得浪漫又宜人。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呢，凝聚了上亿年的地质奇观，有天然地质博物馆的美誉，如此壮阔景色啊，在台湾可没见过，推荐台湾小伙伴们列入旅游的口袋名单。记者与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讲解员屈佳丽。
7: 这里呢是我国首个海岸带地貌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十五公里的海岸线上啊，有着3到9亿年前震旦纪、寒武纪时期的众多地质奇观。这些亿万年的地貌，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座拱桥状的地质景观呢，就是公园的标志性景观恐龙探海了，它高约40多米。下面的空洞处呢，涨潮的时候可以行船，落潮的时候可以行人。
8: 我们恐龙探海从地质学上来说呢，它是属于海蚀拱桥，是基岩港湾海岸的一种海蚀地貌形态，它也是经过上亿年的风吹一打以及海水的剥蚀，最后贯穿形成了一个拱桥的形状。
7: 这块呢就是地质公园的镇园之宝龟背石了，它就来自于这片悬崖峭壁之上，是表面纹路清晰的沉积岩，距今已经5.4亿年了。它的表面纹路非常的生动，呈龟裂状。
8: 这块龟背石呢，也是世界保存最完整、体积最大的沉积岩标本，也是这个世界地质学界认可的一块瑰宝。它的成因呢，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这干燥炎热的环境下，这个产生了一些巨大裂隙，后来沉入到水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水中地震，随之层面的裂隙啊不断的震动，在水的带动下，泥沙流向裂隙当中，而形成咱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种形态。
5: 大连呢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山里的景色仿佛来到后山花莲或台东，这里林木参天，山清水秀，回到市区呢展开一场 city walk。

表演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固定表演、大型巡演、节点性的演出都能够在这里看得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泰联以山崩海开扬吉以的泰联特殊日子的风貌，同那里无可比拟的鲜美美食，开灯酒食，开场捞饭，开菜包的，我们继续来听好吃小碗的分享。
1: 是座新旧并融的城市，能静能动，咀嚼时间在这座城上所留下的千般风韵，感受复杂的建筑脉络。在台湾找不到如此有文化底蕴与历史建筑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在感官上，临海的大连更是拥有着更多的时尚和浪漫，有着沿海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魅力。除了旅游之外，在大连呢，你还可以品尝各种特色的美食。大连近海的海藻种类繁多，人们呢习惯将它们通称为海菜，用海菜做包子是大连传统的地方名吃。
2: 在大连这个非小麦主产区，人们对于面食可谓是无比青睐，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没吃过海菜包子的几乎没有，并非海里所有的菜都能拿来做包子馅料，这里所说的海菜其实是群

0: 菜，这种长在礁石上的寻常藻类，因为近些年礁石的减少而渐渐成了稀罕的东西。将冷水洗净的海菜剁碎，放入肥瘦相间的炒熟的五花肉，撒一把自家院子种的小葱，再放入油和盐，馅料就准备好了。
1: 海菜包子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根据资料介绍啊，海菜当中普遍含有矿物质、多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是很好的保健食品。现在呢，虽然美食众多，可是人们的味蕾啊，却顽固地记着海菜包子的鲜美。当地的

0: 进了面团里头。哇，而且有些人呢还会加入更丰富的食材，让海菜包子的味道再升华。
1: 小心将螺肉从螺壳中旋转取出，每一粒都完整晶莹，弹润饱满。鱿鱼、海虾、海兔切成大块，与螺肉一道跟海青菜搅拌混合，无需多余的调味料，让各种鲜味自行交融。
0: 鲜香味美的海菜包子让当地的朋友吃出了记忆中经典的味道。至于焖子这一道历史悠久的小吃，由地瓜加工成淀粉，除了做粉条粉皮以外，就是掺上水揉成团，像切豆腐那样切成许多啤酒瓶子盖那么大的方块，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烙，做出焖子，外焦内嫩，盛在碗里啊，加进佐料，很合大连人的口味。记者吴鹏。
2: 它这个焖子呢叫大连原味焖子，这个焖子为什么叫大连原味焖子呢？因为它这个老大连人吃这个焖子就讲究放三种佐料，第一种就是蒜，第二种呢就是那个芝麻酱，它的芝麻酱非常香，再有一个就是酱油，这三种佐料混在一起呢就是老大连的味道。现在有很多游客在这玩，跟或者在这过的话，他会点一些就是符合他的那些年轻人或者是改变之后的口味，但是老大连人还是最新这个口味。我们尝那个老大连焖子到底是什么滋味啊。吃焖子呢当然要用词吃的啊，对吧，这是最正宗的吃法。要说这个焖子吧，它最开始吧它是从胶东一系传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美食，或者是街头美食吧，然后在大连这个地方呢落地生根，就绵延了好多年。我给你尝尝这个味道，你看这焖子，焖子其实很软糯，但是它的外边这个经过煎炒吧，就是外边这个形成了一个大连当地人叫葛，就那个东西，煎完之后它有点脆，然后这个等到这个焖子刚刚这个里边还很软，外边脆的这个状态正好和它这个酱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味道。这个味道呢能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别看它有蒜啊，这个蒜吧是介于生蒜和熟蒜之间，它没有那个生蒜那么冲的这个辣味，完还带一点那个青涩的味道，然后和那个芝麻酱完美的结合的比例，正好是那种感觉，是芝麻酱正好把那个蒜有一种不讨喜的味道给它掩盖住了，天作之合。口感极佳，非常的滑糯，这个焖子做的用当地的地瓜粉和鸡汤高汤熬制，就形成这个焖子本身就很滑糯，吃起来就像有一种吃肉的那种肉头那种感觉，但是还不是那么腻，麻酱味就很浓，这个香菜刚刚好，就把那整个鲜味提上来了。这碗焖子我给5分，满分，值得推荐。
3: 高汤熬煮，加粉成冻的焖子，炒制时改成小方，下平锅煎出焦黄脆壳，翻炒片刻便可出锅，浇扣上扎实料汁，芝麻酱味浓郁，晶莹颤抖，淋漓尽显，端在手上蒜香刺鼻，吃在嘴里滑糯带脆，这便是胶东一带漂洋过海来此定居的先民们口味上夹带的私货，大连老味的根。
0: 大连依海而生，因海而兴，海洋是大连最鲜明的特色优势，也是大连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这里的海产丰富，大部分的美食以海鲜为主料，大连是一个吃货们不得不来的地方。大连的美食不会辜负你的味蕾。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是今日有咩神快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带你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大眼水，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爱转不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小 V， 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做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关人工无关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来谈家乡一个活卡嘅事。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活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活卡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3: 本日中午后，将人来 T 司机前脚上听热，而 T 数经音热，神在定前杀飞对上听回民间实际相同关注。总之，令我国近天不宜就上听摇线，都是发展自路嘅近天日线，作为广东上听平装同埋一广听闻其黑化人嘅梅祖，用于国家新年上市容易成后，黑国家充电上听功能器，从正流量到摇六折，梅祖自己响应国家号召，开上听保护中全球发展先机。用绿水长城人人不断的转化为健身元神，行出了一条需要客家人上铁石的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用镜头飞前的报头，也来以倾谈梅祖的神通实践。
0: 在台胞之乡梅祖蕉梁的南丰镇沙中村，采用连绵的竹海身体有事的天土后，全人来也好，这座村呢就是立足族的资源，体力发展族产业，通过系统推进六米上村建设，打造铁石族林景观，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同乡村风貌提升协同并进，探索出了一条六族富民生态新村的发展之路。嘅开车行入沙中村啊，嗬，连绵的竹海系佢最正的风景。沙中村以竹嘅坡体，依托蕉梁南方南菜片区农村以2030年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项目嘅建设啦，嗬，至今成立毛竹专业合作社，涉及经营竹山超过5000亩，发展笋竹两用林，并且以配套完善的产业套路、地关系统等基础设施，推动竹林经济向规模化、生态化来去转型。今后话吼，前村基建系形成的种植、加工、文理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竹产业以2023总产出已经达到2600万元人民币，每年为村实体增收7万元，村实体经济总收入突破80万元人民币。来，一谈一下沙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凡的介绍。
4: 一方面，通过联合蓝土公司扎根毛竹专业合作社，混扎产业基础升级，同时强生公司主体专业神主管副队实践竹山高效管理。另一方面，全力推进盐联融合发展，目前先省加工厂已进入试营阶段，依托省道 S334 沿线支援，打造竹海农文里复合线路，推动产业从传统种养向全链增值转型。
0: 海基业工作村民何总发安来讲，
5: 天主宽富的竹林啊，还要给做啊，第八小工基本上都是80钟头左右，工资啊，一个月的就4000多块钱。另外，本地公司话里上百家呀。
0: 沙中村还积极推进人机环境综合提升行动，系统的开展绿化、绿化、污水同垃圾处理。去年以来也好，基建累计完成的3000审查大概是1350平方米，成套沿线圈60栋的农房外立面是万人一线，前村生发污水处理率、垃圾疏运处理率都是达到100%，公共厕所的管护实现了4/35两桶一年。给村民林秋发对的变化就感到十分好，
6: 专门就数垃圾呀，那些菜。以前呢，属于在关键当还是来咯，现在各村各片都给谁来安排吧，套路啊，还是群众村的也比较方便。
0: 2015年，沙中村还重新推行投眼、相亲、思维控制基层治理模式。究竟是党组织书记加属公投加采外乡镇加退休干部联调联通机制，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43%。同时呢，前村建立村次为镇应急体系，圆满地完成撇乡搬迁任务。来去谈一下沙中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曾银泰代表王云琴的讲述。
7: 我们村创建的投眼相亲基层治理模式，实现了主动治理，并完成了一村一户去三里撇乡搬迁的任务。
0: 今日来也好，九龙人健康融环沿海计划中心规划先行改革创新、产业振兴、环境提升、艺术乡村、嘉里提速打造8000万工程典型案，同世纪融环综合示范重构，交出了一份两年的发展答卷。15开局之年，九龙人全力以赴扎产业，千方百计促经济，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常熟乡九龙办丽港。当我等人呢视野飞过光复人气的上空，一处现代化产业人气是矗立不海嘅嘢。今日呢是九龙人融环沿海的主阵地，甚至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可以加生活科技的生产中心，我等人就看得到哦。一排排智能化的精密仪器，做个高速运转生产有机荧光燃料。加班加点的背后，是企业同比去年增长3成的订单量。新市桥拍接新装，带动新工业不断的创新。去年开始后，一家公司呢就持续停止采购石皮，期待以后的生产线效率会提升50%左右按多。公司总经理钟鹏安来讲，
8: 今年的目标是通过技改升级生产线以后，将年产值从之前的5000万，然后提升到7000万的年产值。一个是更加的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增加效率。
0: 作为因为融环的桥头堡，光复燃气竟然依托广东三铁铁石产业人的优势，聚焦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招商同品质化服务，构建产业链招商加以商言商的模式，建构改革铁石产业品位，开展八项招商，重点培育天子新市、60建材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抱团发展。来一谈一下光复产业人事务中心主任邱浩贤的介绍。
9: 在2026年呢，我们争取实现工业总产值8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7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10%。到15期末啊，园区的工业总产值呢达到140亿元，做大做强园区的经济总量。
0: 推出新型城镇化同农文利融合4.2+1，九龙人呢就系打造融环新区商务服务事业，做好泛长潭水库石穴河水嘅文章，譬如体育经济同大空经济当中呢，系大力推进服务赋能。边个系光复青山60之间的一家从事农文利的企业，历经15年的打造，早已经从简单的引水头种植山庄，贴边为是铁石中央、休闲观光加硬核土价于一体的农文利综合体。今年呢，一只春节黄金猪交俾营业额后就超过50万元人民币哦。企业负责人钟明雄介绍，
10: 今年儿童乐园这块，我们要营收要超过500万元，全年住宿这块超过300万元，我们应急的这块就是400万元，加其他餐饮这些，我们整个园区的营收会超过2000万元。
0: 从一山的中央到三山的五乐小行游，一家企业行为付款呢村民提供的50多个的工作岗位，并且带动40个村呢以不同的形式业务，持续为村社区事业提供人头发水。 去年年代，一只项目呢成功入选了2025年广东省农文的融合发展优质项目名单，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来到诶了位游客吴恩师，安尼讲到。
11: 这里空气好，而且绿化环境啊，各方面的设施，我就觉得这里旅游还是挺好的，而且亲子游玩特别适合。
0: 九龙人还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定位，紧扣农文理融合发展升级试点，推出以文塑礼以礼装文，成功的期盼代替艺术季。九龙艺海是火炮出刊。九龙一家农文理企业负责人钟玉顺介绍。
12: 2026年，我们是预计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值会稳步的大幅增长，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是千万级的，依托农文旅融合业态，我们力争实现经营业绩的一个新的突破。
0: 去年了后，九龙旅游接待人次59.86万人次，旅游数量是4.68亿人，单日客流量是突破1万人次，推动前因前人的游客数量，旅游数量分别增长10.3%，同达26.3%，令到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来去谈一下九龙人文化广天旅游体育局党支书记局长陈康文的介绍。
13: 我们会谋划一批新的项目，再造一些新的业态，争取游客数量达到80万，旅游收入和游客数量双指标呢，能够达到15%以上的增长。
0: 从新一人的蓬勃发展到农文里的引火焚果，从各个乡镇多点发力，各区特色到前沿层面的统筹推进，潜力提升。九龙人以8000万工程为总扎数，还有各个两位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某天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步的前行，潜力快超，负面塑像新途径。九龙人发展同该的 QQ 庄顾仁义介绍。
14: 积极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主动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和跨区域产业共建，全力服务环长潭水库石库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带等一批引领性、融合性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稳增长、强动能。
0: 全国生态艺实力的意义，从来都不单止是一只纪念日的符号，更加是一份发展理念的全面充实，一百六十转型的时代号召。从乡村产业的逐年摇吹到工业燃气的大摊转型，从流水墙山的自然变富到金山云山的价值转化，下间人想埋住的实践，真是几亿年压落体成件的神通主肉。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套路中，每一片土地的探索，每一处基层的创新，都是共同快超美丽中国的先发途径，令到良好生态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令到天然地流水情的美好愿景，在神州台体一步步的成为现实。
15: 好，听众朋友，今晚嘢一啖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0: 如果你喺上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框，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下载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5: 再来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16: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云重前。
17: 一支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16: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684九龙桥，有人八桥。
17: AM684九龙桥，热人八桥。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 通下来谈物价嘅上扬。

0: 哈嘎雄青，哎呀嘎古，
1: 哎嘿泰雄。
0: 今天的节目啊，有请记者飞前同大家一齐来分享节目，掌声欢迎。
2: 等你想同抢花筒诶，
0: 有咩嘢咯？哈，
1: 闽
0: 式粤语，马来西亚嘅客家繁音，
2: 嗯，
0: 今年系马来西亚吉隆坡嘉音淑妃联合会总秘书长王冠耀先生。
2: 今日就上楼睇食噶，就是闽式粤语王冠耀先生嘅嗬，
1: 其实每日下飞前
2: 啊，
1: 唔做嘛，我上楼啊，同佢哋一下嚟认识下佢，介绍下。
2: 系，其实也系演员行啊，有本王冠耀先生所感染感通嘅嗬，系因为我头一拜见阿王冠耀先生时系可以拜嘅旅游推介费项，系关于客家文化旅游嘅一块
1: 嘅
2: 推介费，
1: 就啲咧，因为讲到样嘅，肯定系同客家嘅相关咧，不通嗬有关嘛。
2: 系啊，系因为佢系喺马来西亚客家嘅嘛嗬，当时我看到佢夹嘅作牌项啊嗬，其实咧马来西亚嗬吉隆坡。哎，董杰业佢在哦嗬，猛啲争嘅客家话，而悭烟就本而吸烟咧。
1: 其实呢个讲起嚟又系讲起嚟也比较神奇嗬，同人咧隔定比较人一鬼兔，但咧讲嚟通用嘅唐朝通用嘅阿弥法嗬，唔会十分咧，哎，觉得难以置信，
2: 哎，
1: 觉得十分有兴趣嚟了解下人。
2: 小怪上啲。诶，天仔水上妹，中文小客家发系暗脏嗬，
1: 暗溜嗬，
2: 系，然后你，然后还有只印象十分深嘅，就系因为我哋系可以带嘅旅游团一飞行认识嘅嗬，跟住然后喺发言嘅过程当中，哇，对一种家乡嘅旅游指南咯嗬，哇，十分嘅熟悉哦，
1: 如数家珍，拉博系，
2: 哦，真正系头头是道，
1: 十分嘅了解，
2: 而且喺讲到十分细一条点嘅度啲嘅嗬，所以就印象骨深，嗰时。应该去采访嘅，
1: 就以为更加想去深入了解嘅传统。
2: 然后你通过同啲交流哈，就真系十分想老唐中朋友来去认识嘅哈。真系因为佢一种故土情怀、家乡情怀，真系令人感动。
1: 我觉得哦，依家人能够之所以咁了解佢所热爱嘅一块热舞，系出于佢对于佢一个文化嘅一个深深嘅认同。
2: 系哦，系要热爱我觉得。嗯，
0: 跟住当日来又嗬，王冠耀先生咧系经常来往于广东同马来西亚之间，带领马来西亚嘅乡亲咧来去前客家前人，来去赏岭南风光，来体验台湾嘅生态化嘅魅力。
2: 系啊，佢唔单止话带定啊，等你马来西亚嘅乡亲嗬，我呢个乡亲有可能比较讲得多，就系客家人，马来西亚客家人，很多时呢，佢系会带马来西亚。本地人哈，到咗誒來，
1: 讓非客家人也能夠了解，對吧？推廣我哋客家文化，
2: 係啊，也就感覺到話，何其對一種話客家人上一種歸屬感十分的強烈。
0: 哦，
2: 你睇下，佢講到呵，佢交流當中，佢話緬人嘅清明節都傳統嘅節日，佢喺熱天喎。进活化嘅，进老活化，即系进一边晒老活化来，嗬，来以参加祭拜祖先咧，就传统嘅活动，就本人感觉佢系一种真系本土情怀十分沉稳嘅。
1: 要佢讲嗬，睇下就一个王冠耀，你喺个骨子里系十分一个血液流嘅一个客家嘅情怀，嗬，十分嘅浓。
2: 系啊，
1: 我哋客家人都讲话心中最人，嗬，
2: 宁字贵重，
1: 冇错嘅，系我哋客家人，嗬，其实我哋都会唔望选址，唔望本，
2: 系系。尤其喺佢话嗬，诶，讲人来啊，因为经常会同马来西亚上钱，系要带马来西亚人啊，嗬，进来一片杂料，吓就。可以把更加沉迷落去体验到嘅一种正宗嘅客家传统文化，就使得嗬啊，自家更加嘅认同客家嘢啦，很多血脉，一种身份。所以话佢吓一种客家嘢血液啊，系一种情怀，一直都心底播嘅。
1: 我哋嚟详细坦然讲一下吓。
0: 好，
2: 虽然已经第三胎嘅客家人去马来西亚出世，但客家话十分脏哦。真的是不夸一种对客家文化还有一种客家传统的一种传承是分人浓厚的
3: 是的是的有人用用也是因为一推传一推传下来的
2: 阿公就开始
3: 是所以我们也不忘本不忘初心嘛是不是也是将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带声音过来好像我们的声音基本上要参加桥梁主办的冬令营也带佢进来认识自己的认识自己嘅家乡。
2: 都要进来过。
3: 要进来过。我省简人都要进来过嘅。
2: 系咪？数码印象唔可以出嗰种镜咧，前排暗沉嘅。
3: 以为阿公救低落来啊，系啊，而芒芒半啊，而一刻简言啦，啊，就以为用嘅一只观数啊，一只史上嘅观数，我觉得一只教育系又十分重要嘅，所以我就见到也系长嘅用嘅佢教育观数半我哋嘅下一代人。
0: 我相信啊，十分多即系话外头大平嘅客家人哦，我讲到一奇怪嗬，包括我自家都一样，行得一人一上任家
2: 属，系啊，你做乜话我哋行人人系咪？离开自家嘅包衣架，包衣架嗬，然后来去到话，外头读书嘅，比如讲我哋读太学嘅时候，来到广州读太学嗬，唔读我一上活垮，更何况我一种
0: 啊，廿集钟嘅路程。
2: 系啊，也断断机阵也咧学习成分，唔到嗰个就依上活垮。
1: 即系你将二十学期讲啊，确实系出喺机阵嘅。
2: 系啊系啊，
1: 我当然也同张飞正讲嘅样，寻秒 TV， 我当时睇到太平记上次收钱嘛，也不过希望人哋成女，就到位从黑家到广府 TV， 按照个时间呢，我都觉得以上年活家嘅阿美法，因为你当时知道太平记上次一冇就讲拍法，一冇讲普通法嗬，啱你嘅话要同央讲黑家反应。哦，然后你那个非洲客家人，老实话，你
2: 那哎，人家
1: 自己就讲嘅系，哎，菠萝哎，啊，讲一两下讲客家话都浅烂烂啊，主要就系就前排好嘅，
2: 就老乡跟老乡两人对望，
0: 这边你系国人呢地方谈到共同嘅语言，
1: 哎，
0: 先问讲老乡唔老乡，
1: 嗯，乡音嘛，哎，
0: 人家老家系梅族，人家老家系非洲，系不同嘅天气事，但系语言系相同嘅，
2: 系，你将。我哋见埋来认识一位王冠耀先生，今年系七十五胎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嚟，第一家阿公开始，
0: 哇！佢从边度嚟？从一阿来从那个时期到，到嘅马来西亚，
2: 系依叫嘅七十五胎啊！嗬，唔讲佢头先都讲到话，而家八一集教育全半价嘅下一代，价嘅。四年咧，見喺度依首講客家話。
1: 哇！嘅不生不錯，一種家庭咧，一種純純的觀音呵，十分的尊重呵。
2: 就明顯嘅話嘛，你買字種田，不望字種人。
1: 一但對佢哋客家人嚟講，係就十分的就吉人啦呵。
2: 嗯嗯，係啊。
0: OK， 同聽眾好朋友分享馬來西亞嘅客家話語，王冠耀先生一個家國情懷。等下你来听条歌，电脑转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位王冠耀先生的故事。

0: 在我节目当中，我是阿嘎古，
1: 我是泰雄，
2: 大家好，我是费钱。
0: 头先分享的一位马来西亚的客家华人王冠耀先生，
2: 是啊，几件下年系住啊马来西亚吉隆坡诶，
1: 其实马来西亚吉隆坡系上面阵十分多嘅客家嘅侨胞，
0: 有几多呢？
2: 系啊，
1: 追溯到历史啊，吼，就话十八世纪埋溯到十九世纪初期，太平洋的客家人呢，佢讲漂洋过海，
2: 下南洋诶，
1: 到马来西亚去谋生。马来西亚系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摄生地，又系一个刺激地。
2: 系，接下来话马来西亚嗬，印尼嗬，喺度地方比较多。
1: 系，
2: 马来系东马来西亚就系十分重要一个摄刺激目的地。
1: 下南洋嗬。系冇，
2: 系啊，肯南洋啊，从桥诶货船码头诶
1: 就，然后再到潮州汕头诶出海，
2: 系啊，哇，十分谨慎哦，
1: 对对对，
0: 可以一推推客家人，
1: 大饼，
0: 可以推推人客家人咯，嗬，安阳的地方十万大饼，也留下客家人的足迹，财富同埋宝贵经历。
2: 当时其实诶满岛啊，嗬，王冠耀先生。其字是系学广东嘅五花，
1: 有
2: 我竟然讲咗非洲博洛强呢？叫翻要咩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比较多嘅，就系非洲食嘅客家人。从非洲下南洋去到，从非洲可唔可以讲下南洋啊？你睇呢所以研究一下嗬，反正从非洲嗰边啊迁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嘅，
1: 难怪
2: 系，竟然想求你，
1: 唔想求，
2: 很厉害哦，真的很棒棒，是不是？今天就问哈，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是
1: 哪？苏州台的地方。
2: 很快就哈
1: 认输。
2: 好。其实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是槟城。
1: 哦，
0: 槟城。
2: 是啊。
1: 槟城。
2: 像马来西亚最早发源飞过呢，哈，就是白兰叶人的时候成立的槟城戒烟飞过。讲到戒
1: 烟，
2: 哈，客家人尤其从广东梅族的，
0: 广东的戒烟族，
2: 就十分熟悉。
0: 也见他讲的梅族，
2: 字很矮哈。
1: 热汤就有滴的哈。
2: 是啊，像话马来西亚一岛主要省镇啊，吉隆坡、尼泊尔、芙蓉一条地方，都要客家人开辟喎。
1: 可以讲，客家人下到南洋一条国土哈，都系深深的影响带来当地的社会、经济、人文各方面的一条。发展
2: 系啊，因为去马来西亚阵咧，客家人数量系好多嘅。像王冠耀先生就话买人哋，见下去马来西亚有280万嘅客家人，好嘅嘢。
1: 算庞大嘅群体，也系十分重要嘅群体。
0: 关于去马来西亚按到客家人哦，王冠耀而家按四前介绍来睇一下。
3: 首先嚟咗本地嘅到马来西亚嘅华人要800万，客家人就真系要180万。喺做因为马来西亚嘅华文教育啊，做五千嘅团程啊，所以一般上嘅华人啊，包括我本身咧，我系第三胎啦，我嘅生意就第四胎啦，都系不忘做种嘢啦，将客家话传承落来。就以我嚟讲，我嘅剑就系客家剑，就做梅族嘅五花。
2: 字是五花。
3: 五花系。
2: 然后你讲我系非洲博罗强。
3: 係，乜嘅呢度？因為吉隆坡生法嘛，吉隆坡生法結講嘅強嘅非洲強比較多，所以五花花冇學過，但非洲強係識講。反正我都覺得客家話就係啦。
2: 所以去馬來西亞真係遇到客家人咯，嗬，唔單止梅族嘅客家人，係比較多係外嘅客家人。
3: 非洲啊，一隻漆器啊，有嘅其他嘅整神啊都要，廣東又帶嘅比較多。
2: 感覺唔單然之間聯絡係比較
3: 緊密，比較多嘅，比較多嚇，包括吉士嘅河婆嘅，都係有人用嘅客家人。
2: 平時都通過樣板方式會聯絡感情。
3: 我最主要因為有人用嘅工會啊，客家工會啊，要就聯誼會人用嘅方式，就太緊要事啦。
0: 客家人啊，係嘅相當雜嘅族群。
1: 雜群分，
2: 十分雜作，
1: 十分識猜，
2: 雜嚟作。
0: 呢個話十萬。
2: 十万大饼的一群人，
0: 客家人遍布全世界，为世界发展做出的其他贡献。跟马来西亚也有十分多杰出的客家人哦，为当地的发展注入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1: 你知道吗？讲到一个发展哦，马来西亚去早期讲到起点就是19世纪末那种时候，经济的支出呢 就有安多瓦比瓦有下广鸭，
2: 嘿嘿，
1: 还有香膏，
2: 哎，香膏怎么出名？
1: 嘿，
0: 你要代替起香膏怎么多？
2: 系啊，
1: 当时咧在华侨呢，特别系客家族群呢，就对诶的做经济吼，支出上面呢系做些苏门台工匠，
2: 系啊，
1: 挨贪官挨的老家吼，就有人话诶。大家自行就變然後喺海南洋嘛，佢逛嘅。
2: 哇！睇落真係活跨要逛。
1: 誒，就搞到要逛嘅，拉落逛。
2: 見啦，拉人家活跨是不是要錢咧？中行。
0: 有壓工太人嘅，喺海南洋。
2: 哦。
0: 見呢啲是馬太當中嘅泰國。
2: 嗯。
0: 係。所以呢，喺 A 當時，因為客家人啊，不講理想啦，就按人打平吼。
1: 誒，係一種潮流。
2: 一段时间就是吼，以太婆人，
0: 从比较新古一种解释来讲，叫做前世，
1: 系没有生嘛，
0: 没有生，
2: 系啊，
0: 但系按样的地方要更加杂，因为人生体不熟嘛，
2: 而且我落脚，
1: 我立脚，
2: 嗯，
0: 当时呢，当时去到诶早期客家人呢，就一般的从事电动行业啊，药材业啊，做产妇、查产妇啊，人家啊，做海啊，
2: 做海一道，
0: 我之前了解到一下司机缺乏。最先最开始查产妇最多
2: 诶，
0: 因为
2: 查产妇同周海
0: 冇卖资金成本。
2: 嗯，
1: 讲翻唔多行业嗬，讲一拍就系健爽嘛。
2: 系啊，
1: 咁然后知道诶，当天你行相对比较土著，
0: 系
1: 比较硬次。今日你咧咁冇健爽睇唔到，因为你系今日咧要杂要睇唔到，所以就一般都系嗬，你一啲刺激当天嘅经济啊，做咗顺带贡献。
2: 所以中话之前话咧，像话吉隆坡啊、尼泊尔、芙蓉一啲地方，系有客家人去开辟嘅，因为客家人知道诶，就十分十万大饼集集嚟做嗬，做起一啲产业，然后开始带动当天经济就发展嘛，嗬，嗯，就开辟吓，嗯。
0: 讲啦，我以为客家人也系之前嘅有了解过嗬，因为莫因琼系位客家人，古色陈。就喺1796年的时候，就喺马来西亚槟城创建嘅仁爱堂屋，都见到人开，
2: 系都认佢哋呢，系东南亚历史最悠久嘅中药店。
1: 而睇下个名就叫系药店，仁爱堂，
2: 而家系中药，好系。
0: 除非做生意啊吓，客家人嚟开马来西亚，其实做官呢也唔少，
1: 因为客家人好读书嘛，
2: 系真正系小才郎。
0: 早期呢，担任重要官职的呢，比如讲清朝驻槟榔驿的粮食，同到隔壁丹的华侨，
2: 都系以客家人为主。像话咧，啲地，你像讲到话一雅来，系嘛？庄一南，梁碧仪诶，
1: 都
2: 好，
1: 都
2: 十分出名诶，
1: 十分有名，鼎鼎太名人。
2: 应该把当地诶政治 TV 十分重要的一群客家人，
0: 嘅崇文崇高啊，和过去嘅客家人心目当中系一种十分重要嘅精神，也可以讲系家教家传嘅一种家训那边意思。
2: 系啊，其实客家人话喺马来西亚做埋能够很保存很庞大嘅人权，嗬，主动记得客家人喺马来西亚嘅华文教育上嘅一种两百项嘅贡献系有两头先作用有关系。
1: 将前马来西亚第一间嘅私塾学堂啊，叫做五福书院，就系按客家人创立嘅，系喺就槟城，创办时间系1829年，
2: 哇，十分久嘅嗬。
0: 还有呢，第一间相对式的学校也是客家先生张柏士，可以叫林先生所创设的中华学校。
2: 寻话包日太王欢呼，系嘛？系，佢一生当中咪就创办嘅，包括点样嘅圣主日报，才女属国家体制嘅报刊。
1: 对吧？客家人吼，唔单止系经济层面推动当地发展，去教育文化层面也是甘肃十分多，
2: 还有政策哈，政策方面也是。
0: 同大家分享一朵客家人去马来西亚喂，政策方面呢，商业方面的影响，
2: 还有文化方面，
0: 客家人很有料啊。
2: OK，
0: 同大家有些谈条歌哈，等下第二阵继续分享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0: 转到节目当中，我是嘎布，
1: 我是泰雄，
2: 泰姐好，我是费琴。
0: 同大家分享的马来西亚按到大片的客家人，
2: 嗯，
0: 有没发现客家人是不是很
1: boy 啊，这么有料啊，
2: 听了以后怪有自豪感哦。嗯，
1: 真的因为要顺道客家乡亲过去马来西亚哦，也在身边下暑天去旅游市场的，说不定重要的就海外的客人
2: 天。其实在岛上呢，根本要上老太太的认识 AV 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哈，铁三台的客家人王光耀先生哈，其实吧，今年是十分愿意作为客家文化旅游的推广使者哈，因为是在2015年的时间啊，印象哈，梅珠其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一个推广中心，来去推介客家文化旅游的。跟王光耀先生其实出于咩的推广中心的主任，
1: 我觉得和王光耀先生呢，十分要靠热爱家乡的心，同埋热爱客家文化先，更重要哈，其实啊能够揸出一块市场同埋商机来去推动旅游。正因为在当地要收到客家出彩，然后时候带佢哋原来去了解饮食我哋嘅啲素菜添，咁所以佢哋可以一条旅游线通喺主动去掌握，就能够创造对于其实来讲系就价值实现。
2: 诶，不过真的系老太太嘅跌钱出来吓，就系今年系揸住一只旅游市场嘅商机，但系对于佢本人来讲，佢一分钱都唔想赚，
1: 哦，
2: 佢完全系义务。
0: 哇，你想你推广嘅时候系咪四线？
2: 系啊系啊，
0: 当然要买推广嘅，我睇下。
3: 基本上一隻推廣方面，喺度問推廣咧，見過幾種方式。第二種方式就係包括用微信啊，就轉發旅遊嘅資訊，包括文化各方面嘅微信嘅公眾號所發嘅消息啊，就轉播出來嘅。第二隻方式啊，就通過我哋嘅馬來西亞比較流行嘅臉書我就將所有嘅旅遊嘅資訊，包括客家嘅美食，也係咁轉發出去，也得到好多人嘅認同。目前為止嘅所謂嘅粉絲啊，係幾千人，係用一幾千人通過一幾千人嘅粉絲，佢再轉發過去，再轉發出來嘅話，就唔係幾千啦，係幾多萬人嘅樣啦。經過佢推介嚟講啊，目前嚟講也非常嘅成熟。反正我哋嘅吉隆坡推廣中心嘛，係要攀物嘅台嘅話，後段嘅時間就爆滿㗎啦。数目唔系讲太，但系危嘅太型嘅团队系过百人嘅。
4: 系可能头先讲到话，我冲入去做一只展示中心啊，系咪？
3: 系，因为一只推广工作都系指挥噶嘛，危就本身嘅公司也有一只地方，应该系接近有1500房册嘅地方，危就将一只地方嚟打造一只展示中心。而展示中心就包括景点嘅图片啊，包括嘅非遗嘅一隻文化，又包括我哋嘅漢劇啊，包括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包括我哋其他嘅傳統嘅舞蹈啊、背花舞啊、純舞啊，將人用嘅資訊帶過去。當然客家美食嘅圖片也非常吸引嘅，都係有帶過去嘅。啊，仲有我哋馬來西亞人喜歡喜歡係一樣東西，客家娘酒。
4: 係。
3: 嘿，所以就将人用嘅资讯、将人用嘅图片，甚至系我哋嘅实物啦，食物就是实体的，就包括客家酿酒、茶叶各方面嘅特产也带过去马来西亚。阿勇就本马来西亚，因为有阿勇嘅中心咧，佢好多人佢开心过我哋嘅中心了解。
0: 目前啊 ，M 总嘅呢，依然系全球最受欢迎嘅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嘅旅游呢，已经成为睇住个感悟中华文化嘅一个旗头，可以讲系最重要嘅旗头。
2: 系啊，而且我觉得客家文化和全球嘅专业铺嘅传播同分享，嗬，见来见到外国游客也系本我哋一种大文一层，系为客家文化吸引啊。
1: 对，因为我哋客家文化系一个中华文化嘅一个十分优秀嘅热词代表，嗬。
2: 系啊，参加王冠耀先生就话俾我哋听，嗬，话客家文化旅游啊，其实对马来西亚。当天民众来讲，都十分要吸引你哦。有少唔差，我哋人理解嘅，唔可能就把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嗬带进人想来去旅游，来去了解自家家乡。其实发现啊，嗬，本地嘅马来西亚人都对客家文化旅游亦感兴趣。
4: 我哋去马来西亚当天啊，嗬，最主要系客家人嗬，当天嘅民众对客家文旅一块嘅受欢迎度同埋关注度，我哋系有咩？
3: 识欢教，你唔好讲识欢教咧，因为我哋马来西亚嘅工会啊， 就客家公会啊、客家商会之类嘅咧，要凑过几千集嘅。通过因为我本身有些嘢就上集客家公会联合会嘅副秘书长，有些我叫家宴属会。家宴属会嘅意思即系讲起前嘛。28间的戒烟会馆联合以来的总会是秘书长，所以要因为银行的一个平台，我有些平时有些上集马来西亚包括司马班教和东马都13集酒就到处去摇到处去讲到处去推广本体戒烟，反应是十分好的，反应都也是十分的好的。马来西亚的反应当中除了客家人其中有海南人有福建人，但是有些人都不介意，因为他了解我们的客家文化，因为客家文化的底蕴比较深的，所以来旅游的不单单客家人，就包括其他组织的人，就这样的，也因为入面的景点好山好水，这就也是重点来的。
0: 王冠佑先生也同我们分享到，拜拜要直接转到客家人想旅游的机会，马来西亚的客家繁衍都是相当踊跃来报名的，可能也不按照想啊，早都想来去做下看一看，但一次无机会，
2: 你看到
0: 他们
2: 哦，还
0: 坐喺小诶，系啊，哇，反正有人带领，更好，反正唔可以帮人做导游，系嘛，
1: 就需要一只 K，
2: 系冇错，因为毕竟啊，吼。一度嘅客家人上次去就唔参加我哋台湾嘅上市用安全名，然后你去外国度旅行时，我其实只当一只专门的旅游线路来去到一度地方。跟王国勇先生佢就喺马来西亚嗬，或者推广中心地位，唔单止展示客家文化嗬，还把人上一度一张风光啊旅游线路都带去推广，然后就一只平台去了解啊嘛，而且系专门的平台。
1: 对，佢就十分愿意乐意去做咁样一只文化。旅游的市集，
2: 其实感觉真的是贵景吉大厦、公道大厦，就是因为一份各三不同的故乡情况。
4: 对，中华小安书本人觉得是爱到吸引几等人，
3: 钱，见，哎，我客家，我乜嘅旅游我讲，我兜转来钱见，好多我了马来西亚嘅 T3 台要几海外啊，海外以前我了嘅圣彼得嘅下南洋啊。落去馬來西亞、東南亞又帶去潛色啦，去成佛啦，也是款酷嘅。用到目前為止嘅，喺熱帶仲熱帶嘅亞洲嘅包括我嘅本身嘅祖父、我本身嘅阿爸，佢都不忘記嘅，將嘅就所有客家嘅文化佢認識嘅，佢知道嘅佢都全部亞洲。可我本身又有我嘅 T3 台，我嘅聲源 T4 台，佢會識講客家話，我哋會搞佢講，就喺佢五年叫望見。五年叫望你的祖先就会客家人，所以

0: 到南洋嘛，去打听。你看一条河，你看一条路，你看一个赏识的风景，你看见哪？
1: 变化又安泰。
2: 听下嗰只，按照我几套人中有三套人，按照以下来看，我更加深刻，更加有点教育意义。
1: 嗯，一种感染力啊，特别强。有嘅人就自家咩啦嘛，吼，阿公带定转到几。四世胎的地方嘛，哇，真的矮，很矮的饭啊，温成矮，就会木走多久哦，
2: 难耐哦，
1: 系啊，
2: 什么感
0: 动？仔细过的一种情景，
2: 冇啥嘅。
1: 所以我哋，所以嘛，见咱多人啊，吼，见来见到的，就讲嘛客家人的后代，见他一到去冷冷后，叫冷后，吼，都会进来，那个一胎人然也出去，因为记得呢。阿爸阿嫲甚至阿公阿婆都行白诶，就客家文化嘅一种情怀，而且好活化啲嘅流传下边嘅啲。有几啲人进到来时候，已经天生有一种情感，可以见闪到嘅。有人谈过一句就唔点解会上钱咧？其实我唔系单件，真系一句话，对我本来印象话沉出话，中华民族嘅中诶，已经喺中啊几啲嘅闪到诶，就喺几啲学外国嘅时候可能唔点。正经的发芽吼，当佢咧要几啲接触进来嘅时候，就马上骨快嘅速度成长，然后变成参天大树。
2: 我觉得
1: 你仲喺聊啊，真系下一度嘅吼，改变到。
2: 无论唔系俾到矮嘅，不就话唔见下咩就骨折，系马骨，但系我哋人原人都系客家人，
0: 客家人可以身体地方，
1: 真系系诶，就一种。可以话一份故乡情，一身客家人吼。
2: 中间老师分得好。
1: 嗯，
0: 系。喺南洋嘅客家人咧，同佢哋咧后代啊，依然可以踏上安居乐业。
1: 嗯，真系。
0: 但系人哋讲到咧，天女客家语言、客家食物系用人都境界唔了嘅。
1: 系。
0: 王冠佑先生呢，也系有感而发咯，亲近自家嘅故乡文化，唔添标自家见。很那嘢，
1: 嗯，哎呀，系佢九年咯，一次学佢做嘅事情，一年年咁痛，
2: 分嚟带我嚟试验咯。
0: 感谢飞青哈，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嘅印度客家人啊，也通过王冠佑嘅口中了解到嘅当地嘅客家人咧目前嘅情况哈。其实你近几年咧看到印度嘅东林人啊、哈林人啊，转到仔细过来一行一行看一看，我喺感觉到十分有一种。容易噶咩？因为用眼看上仔细过吼，一一来一强睇，一来一繁华，也再一摆希望嘅都转来行一行，看一看，感受自家嘅客家褒义者变化有其他嘢。
3: 熟悉嘅声音，故乡嘅味素，大心嘅服务信息，
4: 故乡嘅味道，贴心嘅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活跨年活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将会同一齐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物价的路。
1: 茶来茶往，最基本的方向是转物价的方向。爱爱转物价，
2: 但转人生。
0: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3: 我是小薇，欢迎在节目当中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4: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讲起竹板歌啊，吼，我哋年年要喊做五基板，系流传一开客家体系嘅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嘅说唱艺术来喎，系用竹板表演嘅一种十分富有嘅民间艺术形式。演唱嘅时间呢，五基为集团咯，通用四块竹板来去过门打节奏，嘅价位曲式结构同到旋律啊，吼，同客家山歌系基本相同嘅，有平板、吊腔、曲板喺度熟过种。
2: 竹板歌和客家体系既然有几百年的历史，绵密千词，可明日跟三成九家嘅客家体系广泛流传。根据史料记载，竹板歌最早传于新宁。
1: 嗯，嘅今日节目当中啊，吼，我哋就同泰姐家落去介绍一下新宁呢民俗舞蹈竹板三三哦，吼。呢只舞蹈呢就系由民间传统嘅竹板歌编创而成嘅。
2: 先来欣赏一段竹板三三当中嘅一只竹板歌唱段。

0: 嘅圈人嚟呀，嗬，做办个一种睇齐家都十分中意睇嘅道、看嘅道嘅民间艺术啦，嗬，更加系开新人得到嘅空前嘅普及同埋繁荣。文艺工作者呢，把做办个由山村田间系扮上嘅上司舞台，人生态面小舞台做办上上，就博得嚟睇齐家嘅欢喜同埋中意。
1: 竹板山上的民俗舞台和竹板山当中喷水的五基本的旋律，向大家描绘的一幅花脸风来风脸花，客家山上米儿花安尼的小米花间，就是唔受老人观众的童年回忆咯。
0: 嗯，呢只舞台呢就系根据陕西民间传统的五基本来编唱的嘛，嗬。今年系分成四摊呢，第一摊呢系燕呢。本人的感觉呢，就好像诗花一样哈，到底被我充满了一种流水声，还有鸟语花香，来去欣赏一下诶，体坛的韵味哦。

0: 谭中文要嘅头先谈嘅脚汤呢，竹板生生面烧芋头嘅果球啊，嗬芋球。今日你阿甘肃嘅豆哦，竹板果啊，嗬加水太嘅铁石呢，就要用打丝摇粉磨滚泡，一道竹板润滑化样，同到一种烤结竹板嘅艺术议题啊，嗬。刀笔相符嘅生意。用流畅的舞步、巧妙的构图、多变的节奏表演的时候呢，用乌黑溜达，也都十分常用的客家三国都的艺术词来去衬托哈一种昔日的气氛。
1: 嘅民俗芋头竹板生生呢，既传承了传统嘅五一板的精髓，也可以在几次方加以创新，对于今后嘅发扬同传承客家传统文化起到为以后嘅推动作用。到今下。竹板果由山村田间走向为上市舞台，由梅竹走向为五湖四海。
0: 嗯，系啊，哈！最后参一只竹板上山舞台当中嘅唱词所唱嘅样啊，哈！竹板一打喜洋洋，歌妹同心笑春光，行出月亮闯天下，酿出酿酒甜果糖。我哋又喺十分呢，希望啊，哈！一种流传嘅安叫，但系你要系评为一种食材呢？叫农药客家铁石嚟做办果话学，能够兼传兼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出嘅节目已经挨咗中午卡节目嘅前半内容，刚才有咩收听？
0: 嘅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挨哀再木夸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1: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到底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明哲忧心流出来，百姓放心买起来，这是资讯玻璃仔内容。也到底融合感恩呢，来关注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合作城市健康之路，到底福建厦门举行。跨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即天头一个专注伫城市管理中心的机器人中市机队投入使用，各种城市管理中心当中机器人安怎大显身手，咱伫单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再来关注到湖南的商店下里休闲促消费，清凉经济添活力。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第一关去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进行这是往来无人主持的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现主持小区的这个理发店会当用手机啊来预约排队，老百姓的生活是豆豆啊愈来愈方便，愈来愈多这种小店出现。网络顶加线的这种拍通的形式，所以讲今仔日咱就到底来关注讲，一部手机关好一间店，线顶线下拍通要较里边。
1: 小区理发店可以用手机预约排队，街边修车铺支持在线下单，越来越多的小店实现了线上线下打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了。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数字赋能行动，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帮助个体工商户突破经验盲区，规避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到2027年年底前，要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这里说的有形指的就是帮扶举措要更具体、更实在、更可见，数字工具要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功能明确。
2: 比如专项行动中，我们准备推动各家平台企业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适用的数字化运营工具和应用指南，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1: 李法生在山东省潍坊市经营着一家特色餐厅，最近通过当地政策指导，他的店入驻了高德地图和淘宝闪购。李法生不仅提升了线上店铺的流量和收益，还学会了运用平台数据科学经营。
3: 我这小店开好多年了，原来只做实体店的熟客，最近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增加了很多外地游客和本地的新客。另外通过淘宝闪购即时零售，同城即时配送，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线上订单。更大的进步是，我还学会了运用平台的经营数据工具替代传统手工记账，学会了科学经营决策。
1: 针对个体工商户缺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688免费给商户配了一套 AI 数字员工，包括生意店长、商品专员、客户专员、推广专员四个角色。这些数字员工拥有20多项技能，相当于一个小团队。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介绍，这种低门槛用得起的工具，让不懂技术的个体户也能享受数字化红利。
4: 利用 AI 大模型工具打造了全新拟人化的电商运营工具数字员工，全面覆盖包括店铺评估、商品上架管理、售后客服、市场渠道自主推广等日常电商店铺运营的场景，显著降低个体工商户在运营上的投入成本。
1: 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工具能够实现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在我们身边，大量社区理发店、街边维修铺这类小微个体户往往年纪偏大，学习能力有限。平台在设计工具时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如何真正做到简单好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
5: 平台在设计数据赋能工具时，真正要做到高频刚需导向，避免功能堆砌，或者是干脆照搬连锁门店的系统，避免伪式老化，表面上看字体放大了，但操作逻辑和行业术语都没改。个别的还有诱导弹窗，年龄偏长一点的商户呢，不敢碰也不会用，避免打着免费的旗号引流，核心功能分段付费，反倒增加了经营负担。
1: 张红云建议，政府要用规则把平台的利益动机限制在基础免费、增值自愿的边界内，同时把

0: 把退出权和数据主权交给商户，
1: 建议政府配套落实三份清单，一个是个体工商户数字工具基础功能清单，设免费红线和数据披露的硬要求；二是政务数据共享清单，包括像电子营业执照、统一身份认证、经营许可等等，可以降低平台对接成本，也避免商户呢重复填报；第三呢是强化监管执法清单，包括隐形收费、强制捆绑、诱导消费等等，都纳入平台合规评估和信用评价。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继续带着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那是你想要带着广播平台，也是讲生活服务类的 A P P 顶头呢，点一碗上佳正港的兰州牛肉拉面，也是讲想要买其他的好料面呢，现在是要真紧的来找着这个有认证的特色店的好办法。要具体按怎来找，咱就到底来听专题报道，名的用心量出来，百姓放心买起来。
4: 如果你想在外卖平台或生活服务 APP 上点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买一份正宗的四川腊肉，如今有了不踩坑快速找到有认证的特色店的好方法。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重点培育行动，打造名特优新金字招牌，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为这些特色个体户开辟专区对接资源，帮好店被更多人看见。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海真味斋酒店负责人李法生的线上店铺就因此受益颇丰。
5: 我们店是本地老牌餐饮，线上操作难度大，运营成本高，市场监管人员多次上门。

0: 量也大了，营业额实现了翻倍。
1: 淘宝闪购副总裁田希燕介绍，他们在去年发起的“明特优心”淘宝闪购明厨亮灶帮扶计划，既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又改善了经营户线上的经营情况，可谓一举两得。
2: 我们这一次的帮扶，一方面呢是帮助这些商家去回应一些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切，那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啊，还有一些定向的流量扶持，这样比较具象化的举措呢，去解决他们在起初创业过程当中推广比较难，获客也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痛点。
1: 为了疏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准入难、曝光渠道窄、运营能力弱、转型成本高几大堵点，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与平台企业对接，鼓励平台企业结合山东实际开展赋能行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
3: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个市完成了对接落地，举办启动培训会6场，对接培训个体户2500余户，有1400余户转化落地，不少个体户从中尝到了甜头。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
1: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更加明确了政策抓手，还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
4: 比如说我们提到大企业会想到500强，提到优质中小企业会想到专精特新，那提到个体工商户，明特优心可以是一个代表，意味着即便是个体经营也会进入顶层政策视野，也会有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力相助，这对当下的个体经营者是一个很好的提振信心的信号。
1: 明特优心包含知名、特色、优质、新兴4个类别，涵盖了几10种经营业态，从百年老店到非遗工坊，从地方特产到新兴业态，跨度非常大。方案要求平台提供差异化、精细化扶持，张红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匹配不同业态的核心痛点，从而精准赋能。
4: 平台企业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业态的经营特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明特优心这4个类型，那它要开发针对性的数字化的运营工具和服务产品。这种机制的设计呢，让平台从被动的配合转向主动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有明确的市场需求导向的，它既提升了平台自身的服务能力，也丰富了平台的供给生态，从长期看，它提升了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力，这就是双向赋能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做下来到顶经历融合江的单管来关注着今年以来咱代表入境游的都是豆豆啊愈来愈夯，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来加上这个变迁政策红利，我港澳大湾区全域迎来国际游客交往的热潮，带动相关的文旅、商贸等等领域客流呢，一旦公司同步增长。到顶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七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2: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3: Beijing.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1: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洞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法国游客大卫
4: I'm visit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从法国巴黎坐飞机到香港，准备去广州、桂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因为之前去过北方了，所以选择飞香港再搭高铁，而且搭高铁去这些地方很便捷，像香港去广州坐高铁直达很快，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4: It's not so expensive.
1: 过去不少外籍游客短暂过境即刻离开，如今依托大湾区丰富文旅与商贸资源，以及跨境高铁、跨海大桥、国际空港构建的湾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华强北以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6: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7: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进到东莞市区，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的，高铁的速度很快。
6: You know it's fast.
1: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100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34%。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56%，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1.3倍。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作为全国外籍旅客来源国最丰富、通关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今年口岸整体客流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征。
8: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融合江的单关甲北港来进行福建的平潭，现在是也是迎来今年当中上届热烈的观海的最贵，观海也加做一个热天平潭上届受欢迎的打开方式，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盛夏的平潭，海风习习，碧浪银沙，在潭南湾、长江澳、鱼屿村等热门赶海点，大批游客趁着退潮时段涌入滩涂与礁石区，浅滩上藏着等待他们的惊喜，小螃蟹、海螺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弓着身子，一手提桶，一手拿铲，认真地在每一寸裸露的海滩与礁石间搜寻目标。游客万女士
4: 还是比较喜欢大海，就是可能比较放松，然后喜欢去抓螃蟹啊，抓小鱼，抓小虾这些之类的，也喜欢去玩水，就是海边玩沙玩水都喜欢。
3: 赶海热也带动了周边消费，鱼屿村、北港村等环岛路沿线的石头厝民宿，凭借推窗见海、步行可达沙滩的优越位置，成为不少游客的落脚首选。这些民宿不仅为住客免费提供赶海工具，还推出海鲜加工等贴心服务，让游客拎桶即走，满载而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民宿管家林小静：
5: 那我们工具的话都会先提前备好了，还会给客人免费一个加工，比如说他爱吃什么类型的，我们都给他做。
3: 面对暑期赶海热潮，平潭文旅部门也持续加强安全引导，呼吁游客在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关注潮汐变化，注意人身安全。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市场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林学燕：
6: 我们持续做好安全宣传引导，通过景区提示、线上科普等方式，提醒游客实时关注潮汐动态，合理规划游玩时段，在感受滨海风光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安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融合江的单元，所来来甲把更来尊重福建厦门，最近有一场活动，第二届两花跨代幸福健康营，两花合组城市研发之路是带伫福建厦门圆满结束。带伫这场活动当中，两花合组的当讲是互学互鉴，交流交心，到底来听相关报道。
2: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以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为主题，融合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与团队互动，致力于为两岸营员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3: 今年的两岸学子的研学营呢，台湾的学生他们不仅在旅途当中呢，来感受到文化的美好、风景的优美，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激情。那期待着台湾的孩子们能够呢，把在厦门曼妙美好的旅程体验带回到岛内，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厦门感受这份温暖，感受这份美好。每年我们都在厦门呢，迎接许多的台湾学子，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学子相聚在厦门呢，是既亲切又熟悉。我们也欢迎呢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来到大陆，来感受大好的河山，来体验美好的人生。
2: 两岸师生共130余人参加活动，在厦门开展为期6天的城市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厦门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厦门大学台籍学生金庆，
4: 今年第二届的话，我们除了篮球比赛，还增加了排球比赛。那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去遇见闽南鼓浪屿，就是比去年还多了更多的活动。这样，就是我觉得球场上面大家的热血吧，就是很想要拿到好成绩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挺感动的。
2: 厦门大学学生张淑月，
5: 这次我不仅作为活动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厦门大学女篮的队员之一，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能跟台湾的球员进行交流，所以对于我们球技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那同时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次幸福健康营当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体验，也是一种球技上的交流。第一届我们举办时间其实会比较短一些，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依依不舍，那所以我们第二届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活动环节。
2: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走进厦门大学翔安与思明校区，参与学术专题讲座及经验分享，踏上鼓浪屿，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钢琴之岛的音乐文化积淀，通过篮球排球友谊赛，在赛场并肩协作，挥洒汗水。厦门大学台籍教师江怡珍连续2年参与主办活动，他认为两岸学子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融交心。厦门大学台籍教师江怡珍，
4: 今年有100多个这个台湾的师生还有一些随行人员一起过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交

认识的大陆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有蛮多的手来族，那来了之后，也希望通过真的是走过来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两岸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近。我们除了通水、通气、通桥、通电，最重要还是要通心，就是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看见新大陆单元，甲别

0: 转来转向浙江，这关浙江省头一个专注伫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饲机队，挂伫玉泉市正式来投入使用。咱今仔日就到现地的记者来了解。
1: 警戒平安警，警戒疫情。
2: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

0: 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1:1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去甚远。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0: 今年年初，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1:1实景中试基地，重点聚焦城市管理专用机器人原型测试、性能优化、场景适配等关键环节。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2: 我们通过总结城市管理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在中试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窨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0: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3: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0: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三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4: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管理效率较人工提高3到5倍。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5: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6: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纤松几百，
7: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6: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7: AM 6.4，999。 一口

0: 八九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道丁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博物馆，带您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文，
1: 之后要去到深圳听台湾画家周希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1: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中的坠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0: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旨在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1: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正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8: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2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

0: 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波马周围沿天山北麓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或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新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镞、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

0: 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了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到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尘鉴金，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就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去文艺室》，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让港澳台观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

0: 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再次相遇、碰撞、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历史文物外，展览同步精选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同时，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1: Thank you.

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深圳艺术展在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希伟把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之中，向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眼中的中华大地，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请听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家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2: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3: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2: 今年5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3: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2: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 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秘。

0: 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石斛属植物的生命力极强，它以消耗

0: 被人们视为补益上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石斛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斛、铁皮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为代表的多种石斛属植物的茎，作为石斛药材入药。
1: 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成健康膳食，端上百姓的餐桌。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2: 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2: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2: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因为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

0: 便借了疯子，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疯斗。制作疯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干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壶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干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干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2: 通过疯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3: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时，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和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和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

每道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

0: 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2: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2: 我是黄倩。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产生了。
0: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

0: 来听
1: 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事。

0: 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中国两

0: 演变成后来的国字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的介绍。
1: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过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围，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围，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 或表示

制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货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货、东货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和尊的中货，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拜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关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在厦门的发展的台湾青年叶姿仪的故事。今天咱们过来分享的，就是真侪台湾青年利用暑假来到大陆各个所在企业吼，来开始实习啦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福建厦门主力打造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吼，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措施，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搭建公款发展平台。一台湾青年叶姿仪来到厦门已经有六冬的时间啦吼，为一开始学生到现时已经成做酒店行业的业务骨干吼，工作之外时间呢，伊会用镜头来翕这座城市，吼用青春为笔，以热爱为梦，伫厦门来写属于家己的多彩人生。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叶姿仪，来自台湾云林，然后现在是在厦门酒店担任宾客服务经理。我是2020年，然后来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学校就是到夏季的时候会开那个凤凰花，我觉得开起来的时候就整个校园都亮起来的那种感觉。
2: 橙红的凤凰花是叶姿仪邂逅厦门的第一抹色彩，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包容让她一待就是六年。
1: 看我的制服嘛，是这种浅蓝色的感觉，一出酒店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就是这种蓝蓝的感觉，所以我想说用蓝色来作为我的代表色。我是对酒店行业这一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选择就是直接进入到酒店，我是以管培生的身份进来我们公司。我觉得就是像公司也对我非常的重视吧，也会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就是像我的同事，像我们前进部的那些领导，就会非常细心贴心的教你很多知识。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大堂，跟客人这样面对面的，就是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沟通。可能我一说话就是我的一些口音，客人一听到就说，哎，你是台湾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聊起来，就是很亲切那种感觉。酒店的话，它有打造了一个台胞会客厅，承接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然后台胞就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一个互相的交流。希望说我在酒店服务时候，可以用我的这一份温柔和真诚吧，吸引更多的客人。
2: 从管培生到宾客服务经理，叶姿仪用温柔与真诚闯出一片小天地，也成为两岸交流浪潮里一朵美丽的浪花。
1: 我觉得就下班以后跟同事一起去小吃这一些时光，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有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邀请我来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可以向大家推荐就是自己故乡的一些美食。然后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会觉得啊，也可以到处去走走，更多的去发现厦门美丽的地方。特别是我很喜欢去那个黄厝沙滩，我就觉得那边的氛围非常的好，有的时候听听音乐，喝喝饮料这样子，然后跟朋友在那边聊聊天，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厦门这边对台湾青年就是创业就业的这么多的政策吧，我觉得会更好的去帮助台湾青年在这一边来工作，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机会。这边的台湾青年有非常多嘛，然后也是想看能不能就是一起共创，一起去发现厦门的这一些美丽的地方。厦门真的很漂亮，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来，我请你吃好吃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在台湾青年利用暑假来到大陆各个所在的企业开始实习之路，在公开发展平台累积经验来练家己的本事。不过对有很多头一遍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来讲，有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全新的环境啊，有很多迷思，很多困惑，很多工业，大概经常会丢到一些岗位的选择，反而无法度适应大陆高校的职业的节奏，种种。也伫个开南大学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纪佳伟吼，有真侪段跨行业的实践经历，对台湾青年伫大陆实习遇到的问题吼，有体会啦。下边的时间来邀请伊跟咱来分享伊的观点。
1: 大家好，我是纪佳伟。身边很多岛内的大学生想要来到大陆实习，却常常纠结不知道怎么选岗位，担心水土不服，怕职场节奏跟不上。那这些困惑呢，我全部都经历过，所以特别能够理解。我自己在大陆有过好几段跨度很大的实习经历，既去过电视台做节目策划，也当过台湾

青年实习计划的组织工作人员，目前也在一个制造业工厂负责短视频线上营销，横跨媒体策划、青年服务、实体行业新媒体。我踩过很多坑，也积累了超多真实有用的经验。那么今天我就想结合自己一路走来的真实经历，和各位岛内大学生好好聊聊大陆实习的那些事儿，分享一套实实在在好用不踩雷的实习心得。这些年大陆针对台湾青年推出的寒暑假专属实习计划越来越成熟，岗位充足，行业覆盖面极广，不管是文创传媒、新媒体互联网，还是政企服务、实体企业运营，都有专门面向台湾青年的名额，扶持力度非常的大。结合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大陆整体发展节奏快，迭代更新迅速，不同行业的职场氛围、工作模式差异很大。从媒体文创的创意快节奏，到实体制造业的稳扎稳打，我都亲身体验过。其实只要提前摸清规则，放平心态，找对方法，我们台湾青年也能够完全快速适应，稳步成长。接下来我就结合自己三段截然不同的实习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些实打实的小建议，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轻松融入大陆职场。首先最核心的一点，一定要主动抓住专属台湾青年的实习红利，精准找岗，不盲目。很多刚到大陆找实习的岛内大学生很容易踩坑，就是盲目跟风在普通招聘软件海投，不仅竞争大，还容易错过专属福利。其实大陆各地每年都会专门推出针对台湾青年的实习专项计划，这些岗位大多是政企单位、优质企业定向开放的，门槛友好，适配度高，还会配到住宿补贴、生活补助、岗前培训等专属福利，性价比远超普通实习岗位。这里呢，我结合自己台新实习计划组织工作的经历，重点提醒大家，我在负责实习计划统筹、招募、对接工作的时候发现，大部分优质台新实习岗在官方渠道、高校港澳台中心、专属社群发布。大家平时一定要重点关注台新一家平台、学校港澳台事务中心通知、各地台办官方账号，这些渠道的岗位正规度拉满，适配岛内大学生身份，容错率高，保障更全，是我们台湾青年实习的首选渠道。其次想和大家聊聊的就是心态适配，这也是我在这几个实习岗位后最大的心得体会。很多岛内大学生初入大陆职场会不适应这里的高效节奏和落地思维，我在大陆电视台做节目策划时感受特别深刻，传媒行业完全是高速迭代模式，热点随时更新，方案随时调整，从选题策划、脚本打磨、落地拍摄，再到后期复盘，整个流程紧凑且高效，非常考验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和偏慢的节奏的工作模式有很大的区别。而后来进入到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职场氛围。实体行业更注重务实、落地、精准，所有线上营销内容都要贴合产品、贴合市场，讲究严谨和专业。但这种跨行业的快节奏、多变化从来都不是压力，而是台湾青年的专属机遇。现在大陆各行各业都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让传媒文创、新媒体电商、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都迎来了全新的赛道。而我们台湾青年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天然的两岸双向视野。我在做节目策划和短视频营销时，

0: 特质，不管是文创内容、新媒体传播还是品牌推广，我们的独特视角都是无可替代的职场优势。所以大家不用怯场，不用自我设限，初入职场不用追求一步到位，抱着学习积累体验的心态就好。遇到不懂的问题，大胆主动请教前辈和同事。大陆的职场前辈呢，大多都很有耐心，只要态度真诚，愿意学习，都会耐心的指导。戒掉玻璃心，正视职场中的小问题、小不足，快速适应快节奏的工作氛围，才能真正实现能力提升。
1: 找准适合自己的实习的岗位，调整好职业心态，这是进入大陆职场顺利开始实习的两大关键的基础。不离个和真正实习成就呢，哎，判定是对选择方向加心态和这款的一个平衡呢，更加是着需要伫个平常时加操作和加积累。即将为同学吼也是有总结出几套啊比较实用的一寡撇步吼，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0: 给大家分享我从三段实习里总结出最实用的职场实操小技巧。第一，实习一定要培养全局的思维，不要只做被动打杂。我在电视台做策划时，一开始只负责脚本辅助、素材整理，后来主动跟进全流程，学习选题、立项、团队对接、节目落地、复盘总结，才真正吃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工作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

0: 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1: 唐多各位雄心时段收听到这些能话到三更，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可以到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梁师驾这段时间去学开车吼，考驾照吼是真侪少年家的家己必修课。不离个一个老人吼，哎，有一挂变化。离大了真侪所在的无人机的培训基地吼，有真侪少年家吼咧学开飞机啦吼。也可无人机诶，接招，正做真侪少年家提升技能、拓展就业方向的新的选择。为一开始啊，航拍的爱好者到职业的航拍摄影师，吼，为农业的实报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到底是安怎拍开未来的市场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 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2: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3: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1: 一本无人机驾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4: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考这个证对他的将来这个从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航拍呀、调运呐、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1: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5: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4: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 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6: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就大概这几个内容。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7: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的天气还是真热啦，为了一嘴清凉，现时有一种真是行的餐饮的单品，叫做预包装食用冰，一种冰啦。不过当一边买一边在中途说，啊，为什么买来的食用冰的透明度很高，就是很透明的，自己在家里做的这款的冰，好像有点热热的，这款让人叫做是万用冰的产品，可以在室温下底放两点钟到三点钟没氧气，那么这种冰吃起来是不是有排汗呢？下面的时间来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条的解答。
1: 劣质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2: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2: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2: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2: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2: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0: 用出来的冰箱来做冰袋，怕污染啊，怕有细菌啊，那么便利店跟超市买这种成品的冰袋可以放心吗？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病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十八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防腐的溶洞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来今天两岸斗三江的现场。曾国藩啊，是晚清时期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吼啊，伊在军事啦、政治家、文学方面拢有真大嘅贡献，吼。也伊呢，也祖辈吼世代是务农啊，几十代当中无一个出过大官。为了改变这个命运啊，曾国藩的阿公吼曾国平下愿啦，吼讲要让家己的子孙有做官的啦，吼。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呢，曾国藩为五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八岁就读了五经，九岁开始学北古文。要十四岁时阵呢，曾国藩头一边带着伊的阿爸参加考古考试，结果连续五遍拢是无对啦吼。伫一边一边的失败当中呢，曾国藩决定参加人生当中第六遍的考试。但是呢，伫第六遍的考试当中，我那是落榜啦吼。而且伊的文章阁予人摕来公开批评指责。那么曾国藩是安怎对待第六遍失败的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绪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宏杰的讲解。
1: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

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的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刺激，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的文化道上讲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得带咱的好朋友凯哥来去拍拍照吼。今天的凯哥要带咱去的所在是伫个云南昆明，这座城市哦，现实有真侪咱台湾的同胞啦吼，来定居伫个昆明啊。有真侪人讲，这是因为气候吼，昆明四季如春啊，热人袂热，寒人袂寒。也有人讲是因为步调和昆明的生活节奏都多好，唔是真紧，也唔是真慢。凯哥呢，现时是伫个云南昆明，已经是成家立业啊吼，成做一位新云南人，已经想透过家己的镜头甲卡步，向台湾朋友来分享真实美丽云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伊分享云南的其中一面，吼，到底来去了解。
1: 我们到昆明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斗南花市，号称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这个鲜切花交易市场。但我们呢先去了解嘛，就看到真的是大家会在那边拍卖，每天这样子去拍卖啊、这个花马上下来以后就去抢拍，拍卖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为什么才叫落地签？因为它有一个一号楼啊，它的一楼全部都是卖花，各种的花，还有各种的植物，还有各种的这个多肉，哇，真的是便宜。什么叫做这个云南十八怪鲜花用这个一捆一捆的来卖的意思就是这样，别的地方一支鲜花可能五块十块，在云南它是一捆的鲜花十块钱。然后二楼三楼还有一些文创吧，鲜花文创的产品，有精油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菌菇糖包，还有那个永生花的那种相框，很漂亮。反正我觉得斗南花市近期我真的是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嘛，它是很多大家来了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那里有些地方也很出片，因为你会跟着很多的鲜花一起合照，诶，那个不出片才怪的，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们专门去打卡了这边就是有名的昆明南长街夜市，那去体验一下在昆明的这个夜市烟火气。这边的夜市啊，还有一个叫做昆明台北街，台北呢也有一个昆明街，哎，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昆明的这个台北街里面呢，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羹啊，咸酥鸡，这些都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烟火气超浓的。那当然南昌街里面还有云南本地的美食也应有尽有，那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吃，然后也吃了一点锅炒米线啊，包浆豆腐啊，还有这个傣味蒸鸡脚哦，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叫做剑手青冰淇淋，哇，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点点出现野生菌的小幻觉呢？这个一定要你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才知道。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蜜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的位节目，爱海调沙。今天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番》。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中央来去关注以扎言善，台湾中医师恰佛恶在两岸传承中医文化。蚕豆啊，本来呢是一多年记忆当中夏天表皮的背剑炎，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啊，其实背剑炎呢，尤其是当佢的湿气开麦合仓的时候，其实炎量呢真的有点大。面对上背本蚕豆潮热易痒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同埋讨论。对于汤理来讲，蚕豆真的味力安泰咩？我哋表现意味着本蚕豆爽到位呢？日常当中，我哋去煲煲汤的时候，爱注意哪条方面的事情？嘅节目当中，我同中下来关注。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便来讲述台湾中医师恰佛恶跨一海峡沉降大流嘅故事。恰佛恶呢，人过故事，满头润发，但系十分精神。佢人过法甲，靠持大流中医药研究生，便有取得大流医师资格之后，去北京行医。唔少疑难杂症的病人经过这位诊治，转危为安，佢也系佢顶流发展最大的殊福。恰佛恶一九五零年生于台湾苗栗，受到父亲的影响，三十三岁立志学医，赶上台湾中医发展一潮，拜入中医名家门下系统的学习。通过考试之后呢，佢去台北初诊进修，不断呢积累临床经验，医术呢系渐来渐进展。佢嘅传承中医，佢鼓励某嘢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某嘢毕业之后呢，先请留喺大陆，让佢看到广泛的发展空间。当时法甲之人的恰佛恶依然考入嘅山东中医药大学，六十六岁时候取得大陆医师资格证。之后呢，留喺北京行医，以严善医术服务民众，书写两岸中医药文化交流交融的通年篇章。
7: 零五年呐、啊。我的闺女在台湾的大学已经是食品营养系本科毕业了，但是我呢是希望她能够继承我的专业，所以呀、啊，我就鼓励她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那她也遵从我的这个心愿，所以零五年呢、啊、就资深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到零九年毕业，哦。他也很顺利取得了我们中医师资格证，他坚持留在北京。当时啊，我就问他我为什么不回台湾，他说大陆啊，市场大，发展的空间啊比较大，机会多，所以他就坚持留在这边。可是呢，零九年毕业，一零年到了一一年，我的内人啊，就是。非常心疼，说这个闺女一个人在北京孤军奋战，所以就希望我过来，跟她同心协力，一起创造中医的这个辉煌事业。所以我就先在2011年的4月1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的联招，我分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经过了三年，2014年毕业了。这个毕业。就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但是呢还不能成为一个中医师。取得这个学位以后，我才具备了考中医师的这个资格。所以啊，我2014年毕业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全国的中医师资格证的考试。我们大陆是中西医结合，所以我对西医的这个了解非常有限。我在第一关的实践技能啊就没过关。那时候我们这个考官啊也非常客气啊，看我答不上来，他也暗示我，他说要不要明年再来。我也听懂，说应该我没录取，所以我也说好，明年再来。我就2015年又错过了报名的时间，2016年，哦，我就非常努力的学习西医，包含西医内科、西医的检验、西医的诊断、传染病等等。2016年，我终于考上了。那我前面所讲的，我201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60岁了。我64岁毕业没考上，2016年是66岁卷土重来，所以我考上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时候啊，已经是66岁了，啊，在不管台湾或者大陆啊，其实66岁啊，比花甲之年的年龄还大，所以这是我考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过程。至于学习呢，我在硕士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确实用我们大陆的教材，这是整理过很多很多的古籍而有系统的表达出来的这些书本。那我们这个大学或是研究生啊，在我们中医的课程里面分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或中医内科学，或者中医儿科、中医妇科等等，这些我也在4年当中下了功夫，很努力的去钻研去学习。这中间呢，我也请教过很多的这个我们大陆的专业的老师，哦，甚至我在广州，哦，还去拜访了我们很有名的中医基础理论的专家，像潘毅教授，内科学的专家陈志雄教授等等，哦，还有妇科张玉珍老师、龙福珍老师等等，哦，我从这些老师用大陆现在的教科书的思维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大陆的这个教学的内容。这样子啊，就把我在台湾过去自学自录啊，因为我是1987年我取得了台湾中医师检定及格的证书，后来参加了特种考试，那个时候是以经典的书籍为主，而到了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还有山东中医药大学，哦，不管临床或者学理学习的时候，就是很有系统的归纳出的各科别的这种这个表达表述的这些课本啊，哦，我就等于说不管在台湾的经典还有大陆现

0: 代整理有系统的科别的书籍，我都两方面我都融合了，这是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最大最大的收获。
1: 既然的努力总得成功，海北坚强意志后，凭着耐心热情的门诊态度，同到专业的技术，恰逢我悄悄的收获了大量繁杂的认可同信任。在平时挫折的时候，他也发现大量推拿科占满的后生人的想象力也是多次登上热搜。中医理疗方式也受到后生人的一捧，给维持了不少中医科室推出夜间门诊，满足后生人只要下班之后才有时间看病的需求。这种也见他有一度的两个后生人开始

我们中医的优势啊，有大概归类可以三点。第一是讲究的是整体的观念，所谓整体的观念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讲人要顺应大自然的和谐，才能够和平共处，然后产生了平衡的状态。其实应该讲起来啊，除了天人合一之外，我认为应该是天地人，就等于说三体结合在一起，才会取得真正的保健或者未病先防这些的这个基础。所以中医的这个优势啊，第一个它是讲究的是整体的，除了我刚刚讲的人和自然，那这自然包含天跟地之外，在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功能啊，它也讲究是整体的。《黄帝内经》讲啊，五脏肝心脾肺肾，它是互补，它跟阴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啊，它的优势第一点是因为讲究的整体，因为讲究整体的这种观念，所以在治疗效果方面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想啊，年轻人比较喜欢选择中医的这个首要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我们中医的特点是讲求辨证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呢？就是辨明疾病，所谓的神病求因，辨证论治嘛。我看病以前，我要先找出这个病人的病因，然后才能够辨出他的体质或者是病的性质，哦，然后再定义出他什么疾病，再怎么治疗，这个叫做神病求因，辨证论治。那我们中医呢，会比西医比较完整的是说，我们在这个神病求因的时候啊，求因就包含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哦。你譬如说，我们讲的外因，风、寒、暑、湿、燥、火，这是我们大地里面的六气，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不及或是太过，都会让我们生病。那我们中医，当我们一个病人，他说他什么病，然后我们去辨证他什么症型的时候，首先会去求他到底是风、寒、暑、湿、燥、火。外因呢，还是我们讲的内因，内因又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他的失眠，他的睡不好，不一定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不是说哎你失眠睡不好，我就给你一个安神剂，给你一个安眠剂。我们会找出病因，该是要用疏解方法的，就用疏解的这个方法；该用发汗法让他发汗，该催吐让他吐，该用下法让他下。你譬如说，很多的退热剂，我们也用下法的方式，就调理过来。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而在辨证论治之前，先求神病求因，因找出来以后，再来辨，你譬如说辨证，有阴阳八纲的辨证，有三焦的辨证，五脏六腑的辨证，津液的辨证，这个胃气营血的辨证等等很多种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中医的特点了。第三个特点，我们中医除了内服之外，它还很多种方式啊。你譬如可以用外治法，譬如说针灸、推拿，或是艾灸，甚至药食同源。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就讲我最简单的头痛来讲，那这个头痛可能是贫血的头痛，或者西医讲的高血压的头痛。我们中医找过来，找出这个病因以后，可能喝个水，让你小便的次数增加以后，头就不痛了，甚至我们用个简单的食材吃了，头也不痛了。最主要为什么不痛，或者说这个缓解，是找出了病因而用对的方法，它病因就解除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呢，会愿意选择我们这个中医？是因为从很多的报道，还有我们年轻人他亲身体验的，我们中医的刚刚讲的整体观，第二天人合一，第三辨证论，神病求因，辨证论治等等，哦，他的方法互相结合，达到最好的疗效的时候，这时候年轻人他体验到了，他就会陆陆续续的加入选择我们中医的调理身体的方法，啊，所以我归纳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中医的特点是整体观念，第二个是天。

0: 人合一的观念，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观念。
1: 我们中医啊，强调的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是我们中医强调未病先防。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啊，对于两岸民众来说，中医药不仅仅是一种医疗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中医的哲学思想、治疗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让患者在治疗身体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暖。因此，中医药在两岸受到欢迎啊，不仅仅是因为有独特的疗效，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和智慧，与现代生活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中医为两岸民众健康又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寻找你本喺多年记忆当中夏天飘飘嘅背景音，但系你最初难唔少人感觉，佢就背景音呢，尤其系当佢哋实体合唱嘅时候，系唔系音量开到有啲大呢？名录上边一本寻找吵到热一样的事例，也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同讨论。咁啊，有人提醒朋友们呢，寻找的吵声啊，可以比天中的吵声。对唐丽来讲，寻找真系为你有安泰咩？我哋会表现意味的一本寻找啊，爽到的。用自家的耳功听一下，朋友们的伤害能不能够自行的消退呢？寻找对唐丽的影响系唔系可逆呢？以上我哋去保护唐丽的时候，要注意我哋嘅事情。我哋将来唐总台记者学家对于北京大学医美学院、北京大学天医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祥的专访。
2: 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3: 嗯，
2: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3: 哦，
2: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3: 嗯，
2: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
3: 哦。
2: 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
3: 嗯，
2: 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
3: 哦，
2: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嗯，
3: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2: 对，
3: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2: 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

0: 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 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1: 嗯，
0: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就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1: 嗯嗯，
0: 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啊，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
1: 嗯，
0: 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就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1: 嗯，
0: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
1: 嗯，
0: 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1: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
0: 嗯，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0: 嗯，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

0: 高频糖的输送正常的时候，我们人类移植管重要的毛细胞就会发生样板样的变化。这种短暂的超严刺激带来的改变，到底起起可逆性，还是潜藏在永久糖的输送的风险？我们继续来谈中台几只学家对北京大学一名医院北京大学天医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腔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祥的专访。
1: 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八个小时是上限，超过八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2: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尔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1: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2: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1: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他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2: 这内服的。
1: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向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佮滴个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位美丽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比喻辽宁省最南端的城市泰连。一条通往蓝色泰海的长街，让泰连放一出尘。游客去开广东五街的千条人条，官腔正直的街头，晴朗蓝色的天空，碧波万顷的泰海，纷纷驶过的泰船，共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一丝帮两海是泰连独特的地理优势。天气晴好的时候，去开离顺口气的老铁山上边，就可以看到西面北海同的东面黄海的浪潮交汇于一地。北海的蓝，黄海的黄，在海底的铁桥运通作用下边，形成一套分明的意识水流，就是黄北海分界线。我们来听听。

0: แต่ไม่เข้าใจชาววันขี้เหลียงแล้วไทยเหลียงทุกที่ได้มี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和大家分享，大连想带听众朋友们到海边和广场兜兜转转，像是星海广场、中山广场，还有俄罗斯风情街。位在渤海旁边的星海广场是为了推广城市观光发展与整修市容的一个重要建设。环绕在星海广场的周边有大型的音乐喷泉，从中心广场往南边走就是百年城雕，尽头呢则是书本被打开的样子，有百年后大连翻开新篇章的美好寓意。中间长廊贯穿南北，建有喷泉水景大道，整个广场啊绿草如荫，航标石柱灯一线排开直通大海，典雅又肃穆，宁静致远，象征着中国正面向大海，走向世界。当地孩童也朗诵他们心中对于大连这座城市的印象。
2: 我爱大连，每每周末最喜欢和爸爸妈妈到星海广场玩了。妈妈告诉我，星海广场是大连市西南部的露天广场，是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的主要建设工程，也是大连市的标志建筑之一。一年四季中，无论何时去，都会看到有很多游客看海景、喂海鸥、玩项目等等。星海广场始建于1993年7月16日，于1997年6月30日投入使用，总占地面积为176万平方米。星海广场上的雕塑众多，主要以百年纪念城雕、铜人雕塑和现代运动雕塑为主。夜晚的灯光秀无敌好看，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娃娃机、蹦床等游玩设施，打卡区好不热闹。
1: 当地人呢推荐我参观大连圣雅海洋世界，它就在星海广场的西侧，面朝大海，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展示，还有精彩的海洋动物表演，有点像是来到台湾花莲的海洋公园，让人特别的放松享受。不过整体的设备还是圣雅海洋世界更胜一筹，这里展示海洋动物为主，常年有海豚、白鲸的表演，园方呢创造性的把海洋馆和主题乐园的模式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游客呢如同一出海洋情景剧中的角色，完成了从陆地进入海底，再从海底回到海上的奇幻旅程。女巫一路补天时，半岛蒙恩赏月圆，浪静风和龙探海，步飞鱼跃鹤鸣弦，红男绿女沙滩浴，一草奇花福气悬。这首描述了大连金石滩的七言律诗，描绘了金石滩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活动，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将金石滩描写得浪漫又宜人。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呢，凝聚了上亿年的地质奇观，有天然地质博物馆的美誉，如此壮阔景色啊，在台湾啊可没见过，推荐台湾小伙伴们列入旅游的口袋名单。记者与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讲解员屈佳丽。
3: 这里呢是我国首个海岸带地貌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15公里的海岸线上，有着3到9亿年前震旦纪、寒武纪时期的众多地质奇观。这些亿万年的地貌，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座拱桥状的地质景观呢，就是公园的标志性景观恐龙探海了。它高约40多米。下面的空洞处呢，涨潮的时候可以行船，落潮的时候可以行人。
4: 我们恐龙探海从地质学上来说呢，它是属于海蚀拱桥，是基岩港湾海岸的一种海蚀地貌形态，它也是经过上亿年的风吹雨打以及海水的剥蚀，最后贯穿形成了一个拱桥的形状。
3: 这块呢，就是地质公园的镇园之宝龟背石了，它就来自于这片悬崖峭壁之上，是表面纹路清晰的沉积岩，距今已经5.4亿年了。它的表面纹路非常的生动，呈龟裂状。
4: 这块龟背石呢，也是世界保存最完整、体积最大的沉积岩标本，也是这个世界地质学界认可的一块瑰宝。它的成因呢，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这干燥炎热的环境下，这个产生了一些巨大的裂隙，后来沉入到水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水中地震，随之层面的裂隙啊不断的震动，在水的带动下，泥沙流向裂隙当中，而形成咱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种形态。
1: 大理呢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山里的景色仿佛来到后山花莲或台东，这里林木参天，山清水秀，回到市区呢展开一场 city walk， 来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个街道，首选俄罗斯风情街，又称为团结街。俄罗斯风情街是国内少有具有俄罗斯19-20世纪建筑风格的街道，街区内的历史遗存丰富，保留了几处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是传承与延续大连城市文脉，体现大连本土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视窗。整条街布满了俄罗斯尖式塔式的阁楼独户，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景，同时呢也设置了几个网红的打卡点。通过换岗仪式、点灯仪式、俄罗斯沉浸式的歌舞表演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固定表演、大型巡演、节点性的演出都能够在这里看得到。

0: 大连是座新旧并融的城市，能静能动，咀嚼时间在这座城上所留下的千般风韵，感受复杂的建筑脉络。在台湾找不到如此有文化底蕴与历史建筑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在感官上，临海的大连更是拥有着更多的时尚和浪漫，有着沿海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魅力。除了旅游之外，在大连呢，你还可以品尝各种特色的美食。大连近海的海藻种类繁多，人们呢习惯将它们通称为海菜，用海菜做包子是大连传统的地方名吃。
1: 在大连这个非小麦主产区，人们对于面食可谓是无比青睐，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没吃过海菜包子的几乎没有，并非海里所有的菜都能拿来做包子馅料。这里所说的海菜其实是裙带菜，这种长在礁石上的寻常藻类，因为近些年礁石的减少而渐渐成了稀罕的东西。将冷水洗净的海菜剁碎，放入肥瘦相间的炒熟的五花肉，撒一把自家院子种的小葱，再放入油和盐，馅料就准备好了。
0: 海菜包子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根据资料介绍啊，海菜当中普遍含有矿物质、多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是很好的保健食品。现在呢，虽然美食众多，可是人们的味蕾啊，却顽固地记着海菜包子的鲜美。当地的朋友每一次提到海菜包子呢，总是会露出自豪的微笑，因为他们说这颗包子就像是要把整个大海的鲜美都包进了面团里头。哇，而且有些人呢，还会加入更丰富的食材，让海菜包子的味道再升华。
2: 小心将螺肉从螺壳中旋转取出，每一粒都完整晶莹，弹润饱满。鱿鱼、海虾、海兔切成大块，与螺肉一道跟海青菜搅拌混合，无需多余的调味料，让各种鲜味自行交融。
0: 鲜香味美的海菜包子让当地的朋友吃出了记忆中经典的味道。至于焖子这一道历史悠久的小吃，由地瓜加工成淀粉，除了做粉条粉皮以外，就是掺上水揉成团，像切豆腐那样切成许多啤酒瓶子盖那么大的方块，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烙，做出焖子，外焦内嫩，盛在碗里啊，加进佐料，很合大连人的口味。记者吴鹏。
3: 他这个焖子呢叫大连原味焖子，这个焖子为什么叫大连原味焖子呢？因为他这个老大连人吃这个焖子就讲究放三种佐料，第一种就是蒜，第二种呢就是那个芝麻酱，它的芝麻酱非常香，再有一个就是酱油，这三种佐料混在一起呢就是老大连的味道。现在有很多游客在这玩，跟或者就是过的话，他会点一些就是符合他的那些年轻人或者是改变之后的口味，但是老大连人还是最新这个口味。我先尝那个老大连焖子到底是什么滋味啊。吃焖子呢当然要用词吃的啊，对吧，这是最正宗的吃法。要说这个焖子吧，它最开始吧，它是从胶东一系传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美食，或者说街头美食吧，然后在大连这个地方呢落地生根，就绵延了好多年。我给你尝尝这个味道，你看这焖子其实很软糯，但是它的外边这个经过煎炒吧，就是外边这个形成了一个大连当地人叫葛，就那个东西煎完之后它有点脆，然后这个等到这个焖子刚刚这个里边还很软，外边脆的这个状态正好和它这个酱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味道。这个味道呢能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别看它有蒜啊，这个蒜吧是介于生蒜和熟蒜之间，它没有那个生蒜那么冲的那个辣味，完还带一点那个青涩的味道，然后和那个芝麻酱完美的结合的比例，正好是那种感觉，是芝麻酱正好把那个蒜有一种

0: 喜的味道给它掩盖住了，天作之合。口感极佳，非常的滑落，这个焖子做的，用当地的地瓜粉和鸡汤高汤熬制，就形成这个焖子，本身就很滑落，吃起来就像有一种吃肉的那种肉头那种感觉，但是还不是那么腻。麻酱味道很浓，这个香菜刚刚好，就把那整个鲜味提上来了。嗯，这碗焖子我给5分，满分，绝对推荐。
1: 高汤熬煮，加粉成冻的焖子，炒制时改成小方，下平锅煎出焦黄脆壳，翻炒片刻便可出锅。浇扣上扎实料汁，芝麻酱味浓郁，轻盈颤动，淋漓尽显。端在手上，蒜香四鼻，吃在嘴里，滑糯带脆。这便是胶东一带漂洋过海来此定居的先民们，口味上夹带的私货，大连老味的根。
2: 大连依海而生，因海而兴，海洋是大连最鲜明的特色优势，也是大连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这里的海产丰富，大部分的美食以海鲜为主料，大连是一个吃货们不得不来的地方。大连的美食不会辜负你的味蕾。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是今日有咪神快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论坛下附带，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文，
1: 之后要去到深圳听台湾画家周希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1: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中的坠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

0: 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旨在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接下来跟着黄倩一起去了解。
0: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正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0: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波马周围沿天山北麓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或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4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

0: 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了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到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着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就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让港澳台观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再次相遇、碰撞、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历史文物外，展览同步精选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同时，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青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话。彰显文明的力量。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深圳艺术展在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希伟把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之中，向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眼中的中华大地，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请听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家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3: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2: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3: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2: 今年5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3: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2: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 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石斛属植物的生命力极强，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采摘下来后放置一两年时间依然会发芽开花。
1: 石斛这位珍稀本草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补益上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石斛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斛、铁皮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为代表的多种石斛属植物的茎作为石斛药材入药。
0: 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成健康膳食，端上百姓的餐桌。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下集。

0: 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1: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1: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

0: 感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2: 通过封堵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3: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石，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一煮一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产生了。
5: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璐教授从年字说起。
6: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鼓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牵，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赐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

0: 三之日雨四，四之日举止。 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他们坏了要修好，炖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 从周代到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何尊上的“货”字是如何演变成后来的“国”字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的介绍。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视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货”。 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的很晚。何尊上的“货”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儿，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儿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 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货”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 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0: 货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货，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 所以，居住在枫泾浩津，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货”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货”这个字吗？ 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它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 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

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过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或，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拜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拜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拜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7: 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十大免费主题活动。
8: 接下来我们还会邀请您一起来欣赏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丽。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7: 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退休教师欧桂芝近日在湖北黄冈接受采访时说，虽然退休了，但是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脚步不会停歇。
8: 今年的7月31日，欧桂芝正式告别执教30余年的讲台。8月初，她开启湖北之行。在湖北期间，欧桂芝带领台湾青年登襄阳众轩楼，解读东汉文学家王粲创作的《登楼赋》时怀乡忧国、壮志未酬的复杂心绪，探访黄冈东坡赤壁等景区，品读北宋文豪苏轼谪居此地创作《赤壁赋》《后赤壁赋》的传世名篇时的不同心境。
7: 欧桂芝认为，文史不分家，脱离实地与历史背景，古典文学只剩单薄文字美感，大陆先贤遗迹、传世典籍浩如烟海。他愿通过持续的文史探访，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8: 他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知行合一等理念，既为世人安顿内心，消除浮躁与迷茫，提供精神滋养，也为个体修身立世、待人处事指明正道，更为化解分歧对立、构建和睦世界贡献智慧。
7: 欧桂芝开通了视频号，解读经典文史，著书补充台湾课纲中消失的经典篇目。在湖北期间，丈夫拍摄了她探访文化遗迹以及解读文史的视频。欧桂芝介绍，这些视频也会发到视频号上。
8: 公交车上陌生人的鼓励，网络上的加油留言，送书寄信的支持者，让他知晓台湾坚守文化本心的明白人不在少数。
7: 2025年2月，欧桂芝推出《课本中消失的文学生命与千古追求》一书，前半部分展示解读柳宗元、顾炎武、辛弃疾等6位文学大家及其经典作品，后半部分则聚焦品德教育，包括民族精神文明的支柱、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人为何物等。
8: 目前他正在撰写第2部，计划梳理解读50篇经典古文。现在已经完成唐代诗人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续等名作，正在写文天祥的《正气歌》。
7: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最后，欧桂芝引用学术大家钱穆的一副对联与同行者共勉，坚信中华文明薪火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
4: 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8: 欢迎您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听众朋友，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10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今天我们聚焦暑期研学季当中的海丝文化。
7: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说，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其中的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围绕广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安排了多项活动。
9: 广州呢，它作为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啊，它呢在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里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暑期的10大研习活动里面呢，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项关于海丝文化主题的啊，主要是一项啊，叫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那么这个呢，它是依托于我们最近在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广州博物馆的专题展厅里面展出的。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依托我们近代的一些著名的照片和这个图像比如关于通草画呀关于我们近代的这个岭南绘画呀等等那么呢，我们以这样一些文物元素为主题，然后呢来带大家去了解广东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呢，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展览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明清以来珠江地区的这个航运的发展我们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所做的这样一些外贸活动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百工技艺，关于我们岭南的采茶和这个非遗，以及呢我们粤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文化特色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展览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依托这样一个临时展览呢，我们专门开发了关于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习活动就是我们广大的学员们呢，可以通过领取手册然后呢了解这个展览，解锁这个展览里面给大家所布置的一些谜题。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看展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谜题去解开然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勾勒出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清代广州人他从一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呢到他晚间休息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怎样开展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那么他遇到了哪些具有我们广州特色的生活元素。
10: 通草画的题材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外国人了解东方世界的一个很直观的媒介那在清代广州人的一天主题研学活动当中，描绘了岭南地区哪些的市井风情和民间风物呢？
9: 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面呢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外销画，这个通草水彩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说贸易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商品呢，除了我们熟知的像丝绸、茶叶、瓷器，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众商品。其实呢，当时还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岭南地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外销画那么呢以这样一个通草画为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外销画这样一个文物呢，其实它是满足了西方人呢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想象。在外销画里面呢，可以看到当时呢广州这个珠江两岸商贸景象船舶云集，客商往来，在这个外销画里面呢，都有很多一些这个关于商贸主题的外销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关于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独特的，称为我们岭南植物花草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主题研学，其中我们有一些是专门带领大家去观察我们岭南地区的这个原生花卉的。我们看墨园花呢，被称为英雄花因为它红艳似火，而且呢显得很有辨识度所以很多通草花呢是表现这个墨园花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岭南地区的月季月季呢它有四季平安和这个和平幸福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这个一般在画月季的时候呢，它是沿用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技法，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这个西方画植物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它既有这个艺术性，也有这个写实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广州地区的这个 市井往事类的。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销的通草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些画作呢表现的是当时这个广州街上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比如说有些是专门卖花的，他们从城市郊区啊如何呢一清早上挑着这个担子啊，那么满城的这样一个花卉呢挑到这样一个广州市区去售卖。广东人比较熟悉的啊叫当花罗啊，当花罗就是当时呢广州一些大户人家呢啊，那么为了啊享受这样一种购花的乐趣呢，他一般都进行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预定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私人定制，下单之后啊，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花贩呢，根据我的要求去挑选一些著名的这样一个花卉，用珠江上的这个船舶呢运过来，这个一般在广东地区称为当花罗。在一些外销通的画里面呢，它也绘画了这样一些主题，这些画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外销的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当时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西方人呢他在买了一些丝绸啊啊，买了一些茶叶呀 啊买了一些瓷器之后呢，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广东地区它啊像中国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艺品啊啊，那么这个工艺品里面啊能不能反映出他们啊日常的一些生活啊，于是呢这个外销通草画就应运而生。
8: 世人皆知广州是千年花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市四时花开香满一城的浪漫。早在清代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惊艳了整个西方，在18到19世纪，欧洲人热衷园艺花草，当他们从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当中得知中国人的花园不仅建筑布局别具风格，还布置了他们没见过的各种植物的时候，一些好奇狂热的欧洲人便心向往之。
7: 在没有照片的年代，通草画是反映东方风物景象的珍贵载体，一张张满载花城春色的通草画随广州13行商船出海远航，抵达欧洲各国。柔软细腻的通草纸极适合表现花瓣轻盈的质感，花叶深浅的层次。岭南画师融合中西技法，用西式光影显现花朵立体形态，用中式审美保留花草自然意趣。
1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3: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4: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5: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1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7: 大草原的美是一种雄壮的美，它美得令人震撼。当您置身其间，感受着天地的博大与壮阔，会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虽如此渺小，但却被这无边无际的天地温柔地包容着。而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了这首敕勒歌中。
8: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他们眼里的大草原，也是他们心底的大草原。这首小诗只有简单的27个字，但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却无比震撼。那么这首敕勒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魅力呢？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品读出作者怎样的深情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分享。
20: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 天苍苍，野茫茫，啊，现牛羊。他押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穷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0: 圆顶帐篷。
20: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0: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根植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
8: 那么诗歌当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希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21: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园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的。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22: 这个
21: 对，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拆卸啊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22: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21: 嗯，
22: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的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21: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23: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1: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23: 虽然看

0: 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1: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2: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当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3: 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4: 哦，
3: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5: 虎啊狼啊，
3: 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啊。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0: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好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6: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2: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目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6集，冰火两仪眼。唐三道破独孤博身中剧毒，独孤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吃惊，下意识地说了这样一句：你怎么知道？唐三的描述简直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这可以说是独孤博最大的秘密，哪怕是他最亲的孙女独孤雁都不知道。此时从唐三口中说出来，又怎么能让他不吃惊呢？独孤博此时眼中杀机大盛，冰冷的杀意仿佛要将唐三穿透似的。封号斗罗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从独孤博身上释放出的杀气宛如实体一般撞击在唐三的胸前。唐三喷出一口鲜血，一连倒退三步才能勉强站稳。蓝银草在独孤博的杀机压迫下骤然释放，就连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从背后直接伸展开来，释放出极其凶狠的气息护住唐三的身体。
10: 啊，果然有些门道。
0: 独孤博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实质化的杀气击杀一个不过30级出头的魂师再容易不过，却没想到唐三竟然顶住了他的杀气。虽然口吐鲜血，但看上去并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体魄显然不是30级魂师应该拥有的。
10: 让老夫看看，这就是伤了我宝贝孙女的武魂。
0: 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来到唐三面前，抬手向他抓去。蓝银草自行飘动，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骤然闪亮，发动第一魂技缠绕。
2: 坚韧的蓝银草在唐三的全力施为之下疯狂地缠向了独孤博，瞬间就将独孤博的身体缠了个结实。但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蓝银草刚刚缠上独孤博的身体便如同冰雪一般消融了。没错，就是消融，就像雪落在火上，没有半分停顿，甚至没能让独孤博抬起的手迟缓片刻。下一刻，独孤博的大手已经抓在了唐三的肩膀上。独孤博的手很有力，抓在唐三的肩膀上就像铁箍一般。唐三背后的八蛛矛下意识的同时刺出，带着尖利的破空声刺向独孤博，紫光勃发，剧毒已经全面启动了。
10: 什么？
2: 独孤博有些惊讶，以他的实力不需要真正碰上，身体已经能够感受到八蛛矛攻击的强度，与之前的蓝银草相比真的要强太多了。绿光瞬间从独孤博身上扩散， 也不见他用出自己的武魂，八蛛矛刺在绿光之上，只是荡起八圈碧绿色的涟漪，却怎么也无法深入其中。
10: 原来如此，竟然是外附魂骨，难怪燕燕打不过你。
2: 独孤博恍然大悟，看着唐三的八蛛矛，眼中不禁流露出贪婪的目光。一股冰冷的魂力从唐三肩头上的大手处传向他的身体，唐三顿时觉得全身一阵麻痹，所有的魂力都无法再次提聚。那股冰冷的气流瞬间行遍他的全身，令他宛如掉入冰窖一般。尽管唐三天赋惊人，不但实力是同辈中顶尖的，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冷静的头脑，但在实力的绝对差距面前，这些都没有任何作用。在独孤博的魂力面前，别说是反抗，唐三此时连一根指头也无法移动。
0: 独孤博显然一点也没有把唐三看在眼里，随手一甩，把他扔到地下，有些失望地说，
10: 可惜了，居然融合了，不然这小子倒是送给老夫一份大礼。
0: 独孤博目光灼灼地盯着唐三，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一般，贪婪之光疏隐疏现。
10: 唉，老夫不得不承认，你比我孙女甚至比玉天恒那个小子都强。13岁，30级以上的魂力，外附魂骨，剧毒，可惜，真是可惜了。
0: 由于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独孤博并没有封住唐三的魂力。唐三挣扎着再次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说道，
4: 没想到我竟然会死在一个使用垃圾毒的老怪物手中，可惜，真是可惜了。
10: 独
0: 孤博双眼中冒出宛如毒蛇般冰冷的光芒，
10: 你是想让老夫立刻杀死你吗？杀你对老夫来说就像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不过老夫不会急着杀你，人面魔蛛掉落的魂骨有点意思，老夫会把你魂骨中的所有毒素都逼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杀掉你。
0: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强烈的不甘，他知道哪怕他用出自己最新制造出来的暗器，在这个老怪物面前也不会有一点机会。面对这样的对手，除非唐三能够学会暗器白解上排名前三的暗器，否则的话结局只会是死亡。他不甘心，因为唐门的绝学他还没有全部学会，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调制过唐门的剧毒。他不甘心，因为他甚至没有修炼自己那第二武魂的机会。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甚至比对当初的唐门有更多的留恋。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终于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此时此刻有太多太多的留恋。看着唐三眼中不甘的光芒，老怪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10: 不甘心是不是？这样的眼神，老夫曾经在无数人眼中看到过。老夫最喜欢的就是扼杀这种不甘。或许，给你几十年时间，你真有超越老夫的可能。不过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不是说老夫的毒是垃圾吗？可你依旧要死在老夫手中。
4: 唐三淡淡地说，这才是我最大的不甘。如果给我时间，哪怕不用武魂，我依旧可以将你置之死地。你这种垃圾的毒功根本就是狗屁不通，
8: 不但把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会疑惑后代，真是垃圾中的垃圾。
10: 你说什么？
0: 独孤博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手臂一伸，竟然瞬间延长，一把捏住了唐三的脖子，将他拉到了自己的面前。这一次，唐三甚至连反抗都没有，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虽然他呼吸困难，但还是勉强说道：
8: 你以为自己会有好结局吗？你身上的症状会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死亡。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你是如何克制这种剧毒的，但你无非是吃过什么天才地宝，而那些天才地宝不可能帮你一辈子。过不了几年，就算你不被毒死，也要被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折磨死，你会比我死得更惨。
0: 独孤博眼中闪烁着阴晴不定的光芒，唐三此时说的正是他现在最大的痛苦。在强大的实力背后，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每一次发作都令他生不如死，那种痛苦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
2: 独孤博终于丢下面子，他忍不住问道：
10: 你能解老夫身上的毒？
2: 唐三淡淡地说：
8: 即使能解，我也不给你解，你只会比我更惨而已。
10: 嗯，
8: 杀了我吧，你自己或许已经不怕死，毕竟人活七十古来稀嘛。就可惜你那如花似玉的孙女恐怕撑不了你这么长时间。
10: 她也未必有你这样的毅力来忍受逐渐增强的痛苦，她的毒只会发作的比你更猛烈，因为她从娘胎开始就被这种毒素浸染了。
2: 为了生存，唐三开始做最后的努力。当初在第一次见到碧灵蛇魂师独孤雁的时候，从独孤雁的外貌上他就有所怀疑，因为据他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独孤雁那种发色和眼眸的颜色，再加上后来独孤雁使用的碧灵蛇毒，他就更加确定了。今天见到独孤雁的爷爷，唐三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独孤雁虽然继承了他爷爷的武魂，拥有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继承了毒素的反噬作用。唐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哪怕是独孤博这样的孤傲之辈也无言反驳。独孤博松开手，任由唐三从自己手中滑落，冷冷地看着他：
10: 你凭什么让老夫相信你能够解除老夫身上的剧毒？
2: 唐三这次索性不再站起来了，就那么盘腿坐在地上。
8: 我需要向你证明吗？反正你要杀我，你这种人活在世上也只是祸害，我要是救了你不过是助纣为虐罢了。
2: 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独孤博可以不在意自己的死活，却不能不在意自己孙女的未来。独孤雁刚刚20岁，有美好的未来，更何况在独孤雁之前他已经品尝过失去亲人的滋味了，他绝对不想让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独孤博一生玩毒，可单单对自己身上的剧毒无可奈何，他做过无数次的尝试，换来的却只是更大的痛苦。脸上阴晴不定之色渐浓，独孤博缓缓地将双手背在身后，说话的语气变得缓和了几分。
10: 听燕燕说，你叫唐三对吧？
2: 唐三昂首：
8: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
10: 哼，一个13岁的小毛头还大丈夫。行了，老夫也不和你废话，如果你真的能够解除老夫和燕燕身上的毒，那么老夫不但可以不杀你，而且还可以答应帮你做3件事，3件不触及老夫底线的事。
8: 你不杀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想杀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这种人恩将仇报我也不觉得意外。
10: 嗯，
2: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才十几岁的少年竟然会如此的难缠，他不禁怒道：
10: 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夫独孤博的名声？虽然老夫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但却非常遵守承诺，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藐视老夫的诚信。
2: 唐三闭上双眼，
8: 这只是你自己的空口白话而已，除非你发下毒誓，否则的话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独孤博眼中凶光爆闪，险些就要忍耐不住了，但一想到自己的孙女儿，他终究还是强行将怒气压下。
10: 可以，只要你能证明你可以解除我们的毒，老夫就发这个誓。
2: 生机终于来临了，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后背的衣服却已经湿透了。

0: 的命门，而且说起他身上的症状来分毫不差。面对这样的机会，独孤博也不得不试一试了。杀不杀唐三对他来说没什么关系，就算唐三天赋再好，想要达到能够威胁他的程度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之后他恐怕已经老死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唐三真的能够解毒，尤其是解除自己孙女身上遗传的剧毒，对于独孤博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唐三双手摊开，无奈地说，
1: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怎么证明用毒能力比你更强啊？
0: 独孤博冷冷地说，
2: 这个好办，这里是老夫的地盘，各种药物皆有种植，你想要什么自己去找就是了。老夫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天之内你自行配置各种解药，一天之后老夫会对你下三种毒，只要你能用自己配置的解药顶住老夫下的毒，就证明你有给我解毒的资格，否则的话你就去死。
0: 一天之内配出所有解药，这听起来时间似乎很充裕，可实际上毒药有千万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性，独孤博这种玩毒的大师所下的毒更不会普通了。要在一天的时间之内配置出能够顶住他所下的毒的解药，这样的难度绝对是巨大的。在独孤博想来，唐三一定会和自己讨价还价，争取更多时间。但是唐三的回答令他有些惊讶，甚至让他对唐三增强了几分信心。
1: 好，带我去你的药铺，一天之内不要来打扰我。
0: 唐三掸掸身上的尘土，从容地答应了独孤博的要求。独孤博上下扫视了唐三一眼，转身向着洞穴外走去。
2: 跟我来。
0: 出了洞穴，唐三才发现这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而他们此时所在的位置正是森林中一座高约500米的山丘下。此时因为是夜晚，他无法看到外面太多的景色。独孤博如履平地一般顺着山路向上攀登，看上去似乎走得很慢，但他每一步都迈出在10米开外，而且每一步的距离都极其均匀，整个人在登山的过程中就像垂直上升一般。唐三赶忙提聚魂力跟在独孤博背后，他当然不会以为出了洞穴就能够逃离，在封号斗罗面前想要逃走那不过是个笑话而已。很快唐三在独孤博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山顶上。
1: 啊，
0: 到了这里唐三不禁被眼前的地势吓了一跳，面前竟然是一个倒锥形的山坳，他们所在的山顶是这山坳的边缘之地，滚滚热气从山坳之中冒起，热气十分湿润，还带着几分硫磺特有的味道。唐三忍不住惊讶地问，
1: 这里有温泉？
0: 独孤博瞥了他一眼，
2: 小子得到多，
1: 我总不至于连温泉的味道也不知道吧？你这药铺难道是在温泉边缘？哼，这倒是个好地方。
0: 温泉本身并不适合滋养植物，因为其中蕴含的矿物质实在是太多了，但有些特殊的植物不一样，它们需要的正是温泉中的矿物质以及热量。据唐三所知，有不少种带着剧毒的植物都是如此。
2: 跟老夫来。
0: 独孤博身形一展，直接从面前漆黑的看不到底的山边跳了下去。因为浓雾和夜晚的关系，再加上悬崖十分陡峭，只是眨眼之间，独孤博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水雾之中。
1: 他在故意为难我吗？
0: 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傲然。
1: 独孤博，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那你可想错了。
0: 紫光在背后闪动，八蛛毛再次释放而出。唐三没有像独孤博那样腾身跳下，而是让八蛛毛中靠下的两毛

0: 同时向下探出，噌的一声插入山壁之中。紧接着，八根猪毛轮流发力，带着唐三紧贴山壁向下疾行。八猪毛凭借它的锋利，再加上猪腿的特性，可以无视地面上绝大多数的地形。这种陡峭的山壁或许能够难住别人，却难不住八猪毛。独孤博落入山中之时，心中不禁有些得意。
1: 小子，你不是骄傲得很吗？老夫倒要看看你怎么下来。要是你逃走了，就证明你也只是个懦弱的小辈而已。
0: 当然了，如果唐三真的跳下来，独孤博是不会让他受伤的。凭借独孤博的实力，接住唐三只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唐三表现出的冷静和实力，独孤博对这个少年已经越来越有兴趣了。从唐三的身上，独孤博看到了不同于普通少年的成熟，还有一种特质，那就是运筹帷幄。
2: 半晌没有看到唐三跳下来，独孤博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失望，心中刚想着这不过也是个懦弱的孩子时，却见一道身影正快速地顺着山壁下来。以他的视力，自然不会看不清那身影的情况。
1: 哦，外附魂骨还能这么用？
2: 独孤博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着唐三背后的八蛛毛飞速律动。有紫极魔童在，在夜色中，唐三的视力并不比独孤博差多少。唐三并没有看向独孤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山谷。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山谷内的温泉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温泉面积并不大，却分成两块。椭圆形的水潭中，温泉水的颜色竟然分别是乳白和朱红。更奇异的是，他们虽然在同一个水潭之内，却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互不侵犯，始终保持在一个位置。那滚滚而上的水蒸气直到山口的位置才徐徐散去。唐三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身体因为激动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这是……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也不只有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山花》。山野繁花既然生长，不刻意迎合喧嚣，少年沉静的声线裹着淡淡的怅惘，以山花比喻未宣之于口的隐秘情愫，在山林留白里藏着终将消散的柔软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水入画，风物清欢，山有灵秀，水含清韵，落笔成画，入曲成歌。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婉转动听的旋律当中邂逅独属于东方的山水诗意。

黄莺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曲调舒缓恬淡，以日暮青山、星月漫山为意象，借山林昼夜更迭劝慰人心。山河自有时序起落，温柔的唱腔抚平了焦虑，于山水时序里获得内心安稳的力量。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赵照带来的《珊瑚之约》，旋律温润悠远，歌曲将竹海、孤舟、流云尽数融进了歌声里，借一场珊瑚邀约完成心灵的远行，教会我们在山水之间安顿内心，在慢下来的时光里读懂人间安稳。

毛不易带给您的山月不眠，钢琴铺垫静谧的氛围，山间明月长夜高悬，静静见证世间百态，低沉细腻的声线勾勒空山月夜的清寂画面，月色半山道尽独处山水间安然悠远的心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山鹰和蓝花花》，这是经典陕北民歌的融合改编曲目，多声部层层铺展，层次丰富。歌曲柔合了山林飞鸟和山野民俗意象，山野生灵跃然曲中，空灵的和声描摹出林间鲜活的生机，让传统的民歌重新焕发了生机，也是尽显山野风物原生态的灵动之美。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梁凡带给您的《家在山海间》，以辽阔的旋律铺展秦澳相依的山海轮廓，醇厚的声线裹着烟火的温度，把一衣带水的故土眷恋妥帖安放在漫过暗线的潮声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水入画，风物清欢，山有灵秀，水含清韵，落笔成画，入曲成歌。好的，亲爱的听友，让我们继续在婉转动听的旋律里邂逅独属于东方的山水诗意。

思南带给您的一首唯美的古风歌曲《一指山河》，弦乐铺展水墨的意境，一指笔墨绘尽万里山河，方寸之间收纳天地盛景。清冷细腻的唱腔搭配婉转的编曲，以文会山，以曲载景，满是落笔山河的雅致诗意。好的，之后送出的是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一首纯美的古风单曲，曲风温润清雅，句句描摹了水墨山水画卷，青山流水，云雾层叠，尽数入歌，温润的古风唱腔氛围感十足，沉浸式勾勒出东方山水写意美学，意境悠然绵长。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寥寥青山涧》是朱星东演唱的一首古风禅意歌曲，编曲清淡留白，历经世事浮沉再回望，唯有青山静静伫立。歌曲以青山的恒定比喻本心的笃定，沉稳通透的声线唱出了在山水禅意里看淡纷扰安然自洽的旷远心境。

耳边听到的这首禅意国风歌曲呢，《青山白云》，来自戴荃的创作演唱，民乐编曲清雅淡泊，青山为伴，白云为邻，归隐山水，不问俗世的喧嚣，淡然的唱腔勾勒出太湖山水间的隐逸山居图景，在清风山野间寻觅内心的平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嵩的创作演唱《山水之间》，古韵婉转，歌词满是山水隐逸的意境，看淡功名利禄纷争，偏爱山林清风闲适，于水墨山河间寻一份内心的清静，诠释出远离俗世喧嚣的人生处世态度。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水入画，风舞清欢。好的，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陈俊彤带来的《咏山赋》，编曲大气典雅，以赋咏叹群山巍峨风骨，群山屹立千载不倒，借山势的磅礴比喻坚韧的品格，铿锵的唱腔颂山之品格，与山水咏叹间传递出沉稳坚定的精神力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庄心妍带给您的带着梦想去旅行，旋律温柔坚定，劝勉人们挣脱日复一日的刻板生活，怀揣憧憬奔赴远方，把梦想装进行囊，无惧前路阴晴，勇敢踏上属于自己的追梦旅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生一程，边走边悟。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出发有憧憬，前行有孤独，邂逅有欢喜，离别有释怀。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看见风景，读懂自我。

赵雷带给您的《我们的时光》，自由松弛的民谣旋律描绘了一群伙伴结伴远行的惬意，海风、落日、山野为伴，在结伴旅行中恣意欢笑，留住滚烫鲜活的年少时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去流浪》，歌曲带着挣脱困顿的洒脱，把人生漂泊定义为一场主动奔赴的修行，放下俗世牵绊，奔赴山海寻找本心，在一路漂泊中完成自我成长，活出不受束缚的人生姿态。

爱旅行的人，来自张韶涵的演唱。爱旅行的人心底永远保有一份纯粹，穿越山林雨林，历经风霜雨雪，在一路见闻里抚平情绪的伤痕，以一路的阅历丰盈自己的内心，活成不被世俗困住的自己。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平凡之路》。走过山河湖海，跨过跌宕起伏，才读懂旅途终极的答案归于平凡。漫长的行路终会与自己和解，所有的奔波跋涉都是为了接纳生活原本朴素的模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许巍带给您的旅行，这是一首经典的公路民谣，将人生比作一场无尽的旅行。青山、晚霞、归鸟，皆是沿途的风物，相聚与离别皆是常态。在漫长的行路中，看淡得失，收获随性自在的心境。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生一程，边走边悟，让我们一起在旅途中读懂行走的意义。

陈绮贞带给您的旅行的意义。文艺民谣叩问旅途的本质，打卡无数美景，收藏各式的纪念品，但终究要明白，旅行不只为了逃离，更是一场自我的审视，厘清内心的执念，读懂离别与牵挂的真谛。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旅行家说》，歌曲以温柔叙事来描摹旅行家的心境，不必执着前路的方向，怀揣少年的初心，漫步山川湖畔，静观万物温柔，在独处漫游中与自我对话，收获内心的安宁。

奇带给您的梦境旅行，把浪漫幻想化作一场梦境的漫游，无需奔赴真实的山海，在梦里与心上人遨游银河，俯瞰潮汐，沉浸式体验一场专属于两个人甜而不腻的梦幻旅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演唱《爱的奇幻旅行》，跨越山海穿梭星际的浪漫旅程，爱意不受空间边界的束缚，如同一场奇幻的探险，携手穿越秘境，奔赴专属于彼此的约定，让爱情随旅途一路生长。

袁娅维带给您的旅行中忘记，一段伤感的疗伤之旅，带着回忆独自远行，在一路云雾与风景中慢慢释怀过去，试着放下执念与遗憾和解，让孤单的旅途完成一场自我救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生一程，边走边悟，旅途终有停靠的时刻，但人生的行走永不停歇。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的演唱《分开旅行》，以异地旅行来探讨亲密关系，短暂的分开，奔赴不同的目的地，并非感情的落幕，而是留给彼此空间审视内心，合适的距离才能看清真心，守住长久的情感连接。也愿您往后余生，既有奔赴远方的勇气，也有驻足沉思的清醒，走好属于自己的每一段人生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4: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3: 好生活。
1: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2: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1: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咱错上正港。
2: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0: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2: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透析。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2: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拢总有啦。
2: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菜又有料，
11: 生饭有蜜桃。
0: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2: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也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这个节目，会当收听到要较侪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港为您传三个单元，咱先来看卖这三个单元拢是啥物内容。头一个单元是闽南风，继续为您带来第一团人。这部纪录片去到云南普洱、安徽铁观音、甲凤凰丹掌这三个地美的原山区，来开讲人甲地的故事。这些人内面有的是坚守手艺制茶世家，有的是伫地山落地生根的普通的种茶农民，也有的是研究科技的专家学者，也有传播茶文化的艺术家。节目是为几个角度立体化来表现中华茶文化的多样性，来表现传统文化的内涵，展现现主席的传承和创新。今天咱在闽南风会继续来开讲到安徽铁观音的故事。也今天第二个单元要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选取的是1943年到1946年年底，台湾光复前后筹备、接收和重建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和代表性的人物故事，为政治和军事的接管、经济和社会的重建、文化和教育的正本清源这几个方面，去找台湾回归祖国那段艰辛的历程，让咱搁一届看到那段历史场景。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头一集《黄鹅河山》。也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台海闹争要开讲到的是1895年乙未战争期间，台湾客家领袖萧公明是带乡民在布月楼来抵抗日本士兵军队的侵略，也面对18000人的日本军队的重炮，一阵拿德哥和蔡德的村民凭什么死四周整整14点钟，布月楼的壁顶面的子弹的痕到底有多深，也在这栋楼又搁看到什么款的一段老爸失去两个后生的悲壮的往事。今日伫台海闹争，阿头小蛋会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甲恁报告到这地，咱伫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条焦麦琪带来的《今天也想见到你》，小蛋听完歌，咱才一部分一部分来开讲。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各位好朋友，欢迎您带头大声进入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

0: 你讲到茶，伊从来唔是一种单纯的饮料，因讲是中国人刻伫个骨髓内面的文化符号。也咱伫今仔日的闽南方要继续带来一部纪录片《茶的传人》，就是甲镜头对准安徽铁观音、凤凰丹掌、云南普洱这三大名茶的产区。在这三个所在，有一定甲茶看作是生命的传人。因用一世人去守护一片地壳，也守护一段岁月。今天咱继续来了解安徽铁观音的故事。
1: 拼配是毛茶精制过程中顶顶重要的内容。每一批次的毛茶，因天时、地利和加工过程中的差别，必然存在汤色、香气和口感的各种差异，互相之间取长补短，配伍融合，方能妙手生花，彼此成就，非功力深厚者难以胜任。对于陈阳来说，父亲陈素全自然是最好的老师。28岁的陈阳曾经渴望闯荡他乡，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2: 我想说我到外面去闯一闯，这可能跟我们福建人骨子里面的这种血脉有关。所以我当时毕业之后，我也没有第一时间说想选择茶行业，我甚至想说我自己出去创业，不管是什么行业都好，我就想到外面去闯一闯。
1: 但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对茶的羁绊，还是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学习从晒青到拼配的铁观音手艺。
2: 我父亲他慢慢的带我去学习，传授我一套完整的制茶工艺。他就会每年茶季都会带着我去从头跟到尾，就是从我们采茶开始到一个成品茶的形成，我会更认真的去思考说这个茶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传承对我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传承，我希望学到我父亲十成的技术，我就可以带着铁观音去闯荡嘛，去实现我对生活更大的追求。
3: 我们做铁观音讲究的是谷雨过三天，谷物啊，谷雨过三天采茶不用仙，就是不要请仙来采，都茶嫩又好，所以这个谷雨过三天采这个铁观音是很。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月德的传承之道则打破了父子间家族内承袭的壁垒。他创办非遗传习所，收徒授艺，让更多的人成为茶的传人。传说中，魏月德先祖魏婴发现铁观音母树是在1725年，而大儒王世让入京赠茶，乾隆御赐南岩铁观音，则是在1741年。无论如何，一缕观音韵绵延300年。
3: 没办法比例的东西就叫韵，所以韵味，韵味就是高兴、舒服、爽，有价值观让你达到境界，就是韵。
1: 韵也叫观音韵，是铁观音独有的复杂香气，有如空谷幽兰，清高隽永，其味之灵妙鲜爽，又使人雅趣悠远，诗兴盎然。最难得的是其回味甘甜浓郁，冲泡7次仍有余香，堪称茶中之王。
3: 泡茶是讲究它的出来的汤色、温度，还有它的香气、滋味要均匀，达到它的境界。喝到嘴里，也有香，也有韵，也有甜，也有甘，也有苦，也有涩，什么都集在一起。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叫韵的体现。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好朋友，这条歌曲过后，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阿头咧为您带来纪录片第一团人，等你开讲到红溪铁观音。

0: 红溪的溪边，蕴藏着一段铁观音300年的传承。这位74岁老大人，也佮伊的后生做伙来办茶，因坚持三孝一心，一种古早时传落来规矩，佮拍青摇青，每一步拢做佮真细致，连倒茶拢佮本真的滋味酒掉。这块地方是一文过一文的人用双手捏出来的，也以为这块飘向世界，从来拢不断过。
1: 清甜回甘，就亲像菩萨的慈悲，也是天地人的甘心配种。
2: 借着毗邻的泉州和漳州两个港口，安溪出产的好茶开始踏上海上丝路，漂洋过海，观音韵渐渐香飘世界。
3: 墙内开花，墙外香。安溪铁观音是全世界先知道，福建出漂洋过海，没有一个没有带茶出去的。漂洋过海就是把茶也带到全世界。
2: 斗茶是闽南茶乡流传的风俗，
4: 感觉还是我这一个比较好一点。
5: 我还是坚持我的初衷，这花椒比较足。
6: 嗯，真的，你们大家都闻一下来。
2: 每到采茶季的夜晚，408社的茶农就带着自家当天做好的茶，聚到一起比斗一番。
6: 一斗下去，好坏就自然出来了。
7: 一山难容二虎人，
8: 那要比就比到底的，看谁比较好就比到底的。
2: 最后，通过众人评判，分出胜负。在过去，排名会直接影响到茶叶卖给商贩的价格。
6: 茶就是怕斗，服不服啊？
2: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现在的斗茶总是在和和气气中结束，输赢的意义早已不在价格，而在滋味的纯真，而在记忆的荣誉。铁观音母树周围原本废弃的数千亩茶园逐渐被修复，春日里万千绿芽摇动，观音韵盎然欲出，仿佛都在述说着人与茶的故事。
3: 适口为佳，喝对不一定喝贵。
6: 茶也是我的柴米油盐，茶也是我的生活，
9: 生活全部靠这个茶叶，不认真就白饭吃。
10: 铁观音他带我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11: 没有茶就生活不了，我觉得。
3: 过万观音看天时呀，最后选择北方天呀，露水无打唔通慢。中午满地吃合宜啊。
2: 千百次摇青，他将认真传给了孩子。千万次杀青，他将执着也传给了孩子。对他来说，每一片铁观音都是300年来上天和先祖的眷顾。从西边到海上，千古一韵，皆因茶的传人。

好，各位好朋友，拄则为恁带来的是《闽南风》，咱今仔日做伙听到第一团人红溪铁观音一部分。若是恁想要回听即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闽南风》来收听拄则的节目。煞时间，咱来听到李千娜的一条暧昧人情。

各位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要较多的精彩内容。来到今仔日第二个部分，咱要继续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这部纪录片已定在倒转到历史现场，抢救国家记忆作为创作的思路，坚持有一份证据才讲一份话，一种学术的品格。今后在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北京，也有日本甲美国，才。

0: 所在去采访翕制，拢总找到1000多份台湾光复前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甲文献资料。抢救性去采访100多位历史见证人甲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伫节目内底头一届透露出来。今日咱继续来听到头一集《黄鹅河山》。
1: 在台北电报局工作已有10个年头的福州青年林森，也积极策动他的同事组成抗日义军。然而，大势已去，日军的铁蹄终究踏进了台北城。
2: 割让台湾之后，清政府命令驻台的军队和官员必须内渡，那么对于台湾人民是缺乏支持的。
1: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抵抗失败后，邱逢甲带着悲叹回到他的祖籍地，并发出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的誓言。然而造化弄人，邱逢甲终其后半生未能再踏上他诗中与梦里的故土台湾。
3: 飘零胜有乡音在，夜半起惊梦渡台。就他死的前一年还在那，就是他最后还是念念不忘台湾。
1: 这是福建福州的林森故里。被迫离开台湾后，林森回到他的家乡，转而加入同盟会，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林森出任参议院议长。
4: 他自己说的“闽台皆三子之地，都是我的家乡，一女成王，我有义务、有责任、有这个使命感，跟台湾共存亡。”林森即使后半辈子没有办法踏上台湾这块土地，但是他们可以说是同歌同哭，共同经历了清末的内忧外患下，闽台两地的精英分子共同经历的命运。
1: 为占领台湾，日本当局动用了当时其全国1/3以上7万多人的兵力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大举南下。在日军登陆台湾的前5个月时间，至少有14000人被杀，受伤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而同时期，日军也付出4800余人死亡和27000余人负伤的惨重代价，才占领台湾。从台北到台南，从沿海到山区，台湾民众用血肉之躯投入一场不计胜算的家园保卫战。
5: 在这些武装抗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日本国内对台湾非常头痛，所以呢，日本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台湾这个权利卖掉，卖给英国人或者卖给法国人，卖一笔钱算。有一批甚至于极端的人呢，说干脆把台湾人都杀光，杀得光光的，让台湾人变成个无人之岛，那么全部由日本移民到台湾来。
1: 1930年，在南投仁爱乡爆发台湾少数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是台湾民众在日据期间一次激烈的武装抗暴行动，遭到日军动用包括化学毒气弹在内的残酷镇压。从1895年开始，台湾民众的武装抵抗一直坚持了30多年。

0: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第二个单元，咱继续来听着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去发掘真实的记录，而且客观的来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两岸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享史册，到底来捍卫民族尊严甲荣誉的具体行动。也伫咧头一集《黄鹤河山》这部分所讲的是，伫日本投降以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当时是分作16个受降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也台湾就是第15个受降区，当时由邓仪来负责接受台湾甲澎湖列岛。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国际上民族主义和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以林献堂和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本土士绅开启了文化抗日。他们组织诗社、文社，以宣扬祖国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大潮中，一些台湾人开始转赴祖国大陆，参加革命和建设。1924年4月，在台北袭击了日本警所，遭到通缉之后，18岁的李友邦逃离台湾，考取广州黄埔军校。
2: 欲台湾革命成功，必先祖国革命成功，祖国革命成功才有力量帮助台湾驱逐日本强盗啊！当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1: 时间到了1936年，已经占据东北和台湾的日军对中国更为广袤的土地虎视眈眈，战争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带着种种悬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他是第一位进入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在随后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斯诺记述了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告诉他，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对于台湾也是如此。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发表抗战演说，声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国共两党对收复失地的看法不谋而合。
3: 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盘散沙，就是缺乏一个凝聚全民族的东西。而这个时候，由于国共的合作，由于共产党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呢，各党各派就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可以说，中国第一次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叫做万众一心呢，同仇敌忾。

0: 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救亡图存。这一时期，大批台籍志士投身祖国的抗日战争，活跃于敌前敌后，竭尽全力反抗日本侵略者。
1: 和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是纪录片《台湾1945》，咱今仔日继续听到头一集《黄我河山》。那是恁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拄只的节目。所以时间要甲李玟的一条《好心情》送给恁，稍等听完歌曲，咱才做会进入台海捞针。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106.2，
0: 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各位朋友，您现在是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会当收听要较多的精彩内容。刷到来进入今仔日第三个单元，台海捞针。

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在台湾屏东县嘉东乡萧家古厝旁，有一座不起眼的低矮建筑，门楼牌匾上写着步月楼这三个字。这里就是1895年乙未战争期间当地客家义勇浴血抗日的战场。屏东萧家祖籍是广东梅县，1786年来到台湾，经商有成，逐渐成为嘉东地区的一大家族。萧家古厝是一座五堂宅院，采用双回字形围拢式格局，是台湾颇具规模且保留完整的客家建筑。萧家后人萧开平说，100多年前这里是嘉东乡的城门，脚下就是护城河。他的高祖父萧光明就是在这里领导乡勇跟日军殊死搏斗。如今在步月楼的牌匾左上方墙上，还能看到当时激战留下的弹痕。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一年的5月底，日军从台湾东北部的盐寮沙滩登陆，进占台湾。宝岛各地民众奋勇抵抗入侵者，这场持续近半年的战斗被称为乙未战争。在台湾南部高雄屏东一带，多个客家聚落组织义军誓死捍卫家园。当年的10月11号，日军第二师团一共有18000人在屏东枋寮登陆，分三路进攻。面对强敌，作为高屏客家领袖之一的萧光明义无反顾，领导乡民义勇拼死抵抗。他们先把海水引到田里来阻拦日军，并派尖兵隐藏在丛林里去伏击。后来因为敌人太多，退守到东栅门的步月楼。义军在墙下的河沟灌满泥浆，日军跳进去动弹不得，义军就从墙上往下倒热水丢石头。这时候日军增兵强攻，冲进村内放火焚烧，义军被迫弃守。嘉东地区就在激战14小时后沦陷。萧开平说，当时双方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义军是土枪对洋炮，不少人拿的甚至是木棍绑菜刀，但他们都毫无惧色。在这场战役当中，日军战死15人，受伤57人，而台湾义军伤亡100多人。其中萧光明的次子萧生祥战死，三子萧月祥身受重伤，不久后也去世了。步月楼的战斗之后，萧光明率领乡民一路退守到30多公里外的长治乡长兴村，在另一位客家领袖邱凤阳的指挥下，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战斗是在当年11月打响的，战况的惨烈让长兴村有了一个悲壮的别名，叫做火烧庄。那么究竟有多惨烈悲壮？下一期的台海捞针，我们继续接着聊。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阿头要甲恁开讲的全部内容，感谢恁半工收听。伫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阿头要甲林宥嘉的一条《残酷月光》送互恁，也欢迎恁继续锁定我的频率来收听续落去的《融合到顶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来要进行的是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我的节目在逐天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在下播四点的时阵会顶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来收听我的节目，也就是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甲 AM 一一六这四个频率。住伫福州甲妈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住伫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外，也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唔干来当随时收听阮节目的直播，也当回放恁喜欢的内容。好，伫这个时段节目的一开始，也是先来甲恁介绍一下今仔日节目有哪几部分的内容。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咱要开讲第二伫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园博物馆，这是大陆唯一的一间

以欢迎海洋文化历史关系作为主题的国家一级的博物馆。也一间博物馆透过一系列珍贵的馆藏文物、真详细古迹的文献，也佮有上新的古建筑学研究的成果，向观众来展示台湾自古以来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特征。来开讲海建文化挂袂长的翕的情景，小等伫有法观察，咱才详细来开讲。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安排的是用家园。2015年5月7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对工程五号机组正式落地福建福清，和中国正做刷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后，又搁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也今仔日伫永和家园要推出的纪录片《华龙一号》，开讲的就是先进的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安怎来实现自主研发，而且达到国际核电上高安全标准的这个过程。今天要请各位好朋友继续听到头一集创新。也今天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安排两条主线做会来开讲。头一条主线讲到8月10日，宇树科技是正式开始科创板申购。也现主席随着一批机器人的商业零企业以及进入 IPO， 业内也加2026年叫做是人形机器人资本化的元年。也站在了商业加速发展这个关键的坎站，现主席资本的大门已经是开开了。也今朝来看人形机器人行业会迎来到一些全新的成长的命题，稍等在看见新大陆咱大声的开讲到。也今天看见新大陆第二话题的开讲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孩子整天都是耍手机平板，也家里是大人不用自己在做工作，根本就没用去照顾孩子，又搁真烦恼囡仔的目睭甲身体，安怎让囡仔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假期？伫贵州东林玉屏动作主题馆的毛坪村，有100多个囡仔，这个暑假是逐天跟着村委会副主任姚恒，逐天早起去锻炼跑步。这个跑团是安怎组建起来的？也带队的村长又搁有啥物款的故事呢？小等也会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甲您报告到即地，来听到林志炫的一条《你的样子》，稍等听完歌，咱才带先进入融合观察。

0: 好，各位好朋友，这条林志炫的《你的样子》听完，咱台新进入今仔日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研博物馆，这是大陆唯一的一间以反映海峡两岸历史关系作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间博物馆透过一系列珍贵的馆藏文物、详细古籍文献，也佮有上盖新的古今组合研究的成果，向观众来展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袂当分割一部分的特征，开讲海峡两岸挂袂断的血脉亲情。刷到来用观察，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十七世纪中叶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是中华民族维护领土完整的重要篇章。在中国闽台院博物馆众多馆藏文物中，有一本书是该馆讲解员洪小静在每次解说时都喜欢向观众介绍的。
2: 在我们的馆藏里面有一本珍贵的古籍，它是出版于1675年的荷兰文原版书籍《被遗物的福尔摩沙》，它的作者是荷兰驻台湾的最后一任指挥官奎一。奎一在这本书里面详细记载了他和郑成功交战的情况，并且明确地提到郑成功在登陆台湾岛的时候与荷兰使者进行谈判的时候，明确提出该岛自古是属于中国的。
1: 这样的记载出自当时侵略者的最高指挥官之口，具有极高的历史可信度。它有力证明了在17世纪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都清晰地认识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法理上的回归。这本荷兰古籍跨越了三个多世纪的时空，至今向世人昭示着台湾主权归属的历史真相。如果说历史文献是人类文明的记忆，那么基因组则是生命最原始的记录。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大陆岛及台湾岛。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古基因组学为探寻两岸同源提供了全新的生物学层面的铁证。洪小静。
2: 随着2020年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通过古基因数据确认，证实了现代南岛语族和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人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遗传联系，特别是距今8400年的福建齐河洞人和今天台湾阿美人、泰雅人之间的遗传联系最为密切，也就印证了台湾的南岛语族既是由福建地区迁徙过去的。
1: 除了文化和血缘的联系，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实际管辖在中国闽台院博物馆里也有着清晰的呈现。据古文献记载，大陆居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洪小静介绍，早在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就曾派魏温、诸葛直率领万人船队到达宜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慰抚当地居民。到了隋代，隋炀帝同样派专人多次渡海，对当地居民进行慰抚。
2: 而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则明确的在赵卢氏的诸藩制里面提到了此时的澎湖是归属于晋江管辖的，并且呢，这个时候已经有福建先民会迁居澎湖去生活居住。为了保护这部分民众，政府特意在澎湖建立了兵社，派兵前往驻守。而到了元代，汪大渊的《岛屿志略》里面则记载此时在澎湖设巡检司，仍归晋江管辖。
1: 如今每年都有无数台湾同胞跨海来到中国闽台院博物馆游览参观，从奎一的《被遗物的福尔摩沙》到中国科学院的古基因组数据，再到朱藩制的行政记载，馆内如山的历史证据反复向他们证实着一个历史真相，也就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祖国大陆始终是绝大部分台湾同胞心目中的根脉所在。这份根脉源于8400年前的基因传承，源于1700年前的官方活动，源于数百年的移民垦拓。它深植于历史的土壤，流淌在台胞的血液中，任凭风吹雨打， 永不磨灭。

各位朋友，拄只咱做会听到的是刘若英所带来一条《我们没有在一起》，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间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间这个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刷到进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

0: 华龙一号是由中国两大核电企业，也就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光伏集团，以30多年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基础顶面，根据多核事故经验反馈，也有中国和全世界上最新的安全要求来研发的先进的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有完全自主第三权的第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的成果，也是中国核电机组发展的主力的队形。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中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的标志性的成果。今天在融合家园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头一集《创新》。
1: 由于华龙一号的蒸汽发生器是自主创新的设计，大到尺寸，小到核心部件，甚至是每一条焊缝，都跟之前制造厂生产过的不同。为了解决设计给制造带来的困难，蒸汽发生器总设计师张富源经常要往返于成都与制造厂之间。
2: 因为亲自到厂里去呢，当面沟通，当面处理的话，效率快，效率高，也了解那个别人的制造技术情况，反馈回来思考我们的设计有没有必要改进。
1: 频繁而高效的沟通是造就前所未有华龙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法等核电强国，三代核电技术首台蒸汽发生器的制造一般需要38个月左右，而华龙一号蒸汽发生器的制造仅仅用了27个月。
3: 相对于之前的二代改进型的157，
1: 为了实现核电自主的目标，华龙一号不仅仅需要攻克堆芯、燃料、软件等诸多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在中国核电的发展蓝图中最大限度地添加中国制造的特色，还需要将这些自主研发的技术尽快地安置在中国的土地上。华龙一号核电站的土建工程同样是中国核电人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2015年5月，凝聚了几代中国核电建设者智慧和心血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在中国东部沿海福清核电基地正式开工建设。全球首堆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相同的堆型可以参照，一切都要在摸索中前行。
4: 我们华龙首堆具有三新，有这个新设计、新设备、新厂家。我们这个首堆的项目控制啊，和成熟的核电站相比啊，还是不可比拟的。有一系列的全新的要素需要通过我们高效的管理来推动和实现。
1: 2017年5月，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进入土建阶段最关键的环节——穹顶吊装。华龙一号的穹顶直径46.8米，厚度仅为6毫米，风速风向的变化很容易导致吊装钢丝绳受力不均，造成穹顶变形，无法精准落入核岛顶部最窄处只有10毫米宽的导向槽。这次吊装被施工团队称之为刀锋对接。
5: 从吊装的过程啊，对一个风速的要求非常高，不能够超过9.8米，也就是说在5G风速以下才能进行吊装。
1: 由于运行时需要大量的水，部分核电站会建在海边，平时让人们心旷神怡的海风在核电站建设时却成为最让人头疼的因素。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咱来做伙听到纪录片《华龙一号》的头一集《创新》。

0: 为基本概念的形成到设计创新的研发，为核电站器的国产制造到工程方案的优化和建设完成，华能核是中国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核电技术。也岁月流转，经过几若十冬的艰苦奋斗和自主创新，中国科学家用国际前沿的核能技术来推动中国前行，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来提供要较有力的动力保障。
1: 华龙一号位于福建福清的海边，五到七级的阵风属于常态，这给穹顶吊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2: 我们这个福清现场的实际情况，每年的360多天，实际上六级以上的风速占了200多天。提前一个月我就要测风速，那么把每天的24小时的每个时间段的风速，把它测定下来进行对比。
1: 此时现场的风速小于5级，吊装条件已具备。
3: 270度到360度，人员就位，机具就位。
4: 啊，全体注意啊，我们准备起钩。来，我们各角度注意啊，各角度注意。来，3200吨机闸注意。
1: 为了这一刻。建造穹顶的上千名工人已经准备了2年，200多名安装工人已经等在43米高的河道顶部。
5: 不要刻意的去拉，不要刻意的去拉。
1: 工人们用力必须均衡，否则吊装钢丝绳的横向扭力依然会造成穹顶变形，导致整个工程功亏一篑。
6: 顺时针拉大概。
1: 现场的风速时刻都在变化，在近50米的高空，穹顶在风的作用下，任何不可控的晃动都可能导致穹顶无法精准对位。所有的经验来源于3代核电人的积累，刀锋对接的时刻即将到来。全球首堆终于迎来了加冕的时刻。

0: 从基本概念形成到设计创新的研发，从核电重器的国产制造到工程方案的优化和建设完成，华龙一号是中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核电技术。回首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第一代核工业人隐姓埋名，以身许国，以核之能量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岁月流转，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与自主创新，中国的科学家们用国际前沿的核能技术驱动中国前行，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动力保障。
1: 如果说建设自主的世界一流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是我们老一辈核电人的一种初心的话，那么这种初心一直被坚守到今天。
2: 随着我们承担的任务的完成，我们新时代核工业的精神一定会总结出来，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和两弹一星精神和四个一切的核工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自主创新，我相信就是它的灵魂主线。
0: 华龙一号在自主创新的路上走出了极致，然而这并不是它的全部。当核电站真正开始运行的时候，中国核电人将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它的安全。
3: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家园》，若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融合家园》来收听刚才的节目。所以时间要听到这条歌曲叫做《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是由陆先生乐队所带来的一条歌。

0: 各位好朋友，您现主持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煞时间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8月10号，宇树科技是正式开始科创板的申购，发行的价格是定在 150.8 块每一股。作为在市场目内有希望成做 A 股通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的硬核标的。这支股票无论是打新中签的热度，也是行业的关注度，拢是瞬间拉满。也显著是随着一批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是密集的冲击 IPO。业内也家己创立两年，叫做是人形机器人资本化元年，也徛伫商业加速发展的这个历史坎站。资本的大门现主时已经开开，也真少来想来看，人形机器人行业会迎来哪一挂全新的成长的命题呢？咱来听专家的开讲。
1: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上升阶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一条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到整机集成的本土供应链正在逐步成型。一大批国内企业持续突破运动平衡、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机器人行走、跳跃、灵巧操作等基础运动能力快速成熟。与此同时，各地工业试点、科研验证场景不断铺开，行业也从早期的样机展示慢慢向着小批量交付过渡。心智生产力的这条未来赛道已经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不过另一方面，咱们很多人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可能是那种在科幻大片的想象里，全能、智能、随取随用，一出场就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回归产业现实，真正成熟、可商用、可规模化落地的人形机器人远未迎来普及时刻。这个产业研发门槛极高，资金投入周期漫长，不少创业团队直接锚定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愿景，却缺少能够自我造血的落地产品，长期依靠外部融资维系运转，即便进入小批量样机交付阶段，仍难以打开真实商业场景，极易陷入有演示样机、缺落地订单、难实现盈利的行业现实困境。宇树走出的是一条看上去有点绕远的路。早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成为全民热点的时候，他们选择从四足机器狗切入。机器狗不用像双足机器人一样挑战复杂的直立行走，却能够在实验室、变电站、复杂地形当中完成巡检、数据采集等工作，可以实实在在卖出去产生营收。就在一次次产品交付的过程里，企业打磨出关节电机、动态平衡、运动控制这些最核心的底层技术。有一个有画面感的细节，创业早期原型机尚未成熟，受锂电池运输规则限制，创始人王星星曾抱着机器狗搭乘十多个小时绿皮火车赶赴北京融资路演，一点点把实验室样机打磨成可批量交付的商品，机器狗就这样成了练兵场，也是稳定的现金流蓄水池。靠着四足产品持续造血，运动控制这套小脑本领被打磨成熟之后，再把整套自研技术平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到2025年，宇树人形机器人的营收占比第一次超过了机器狗。从目前的订单结构来看，人形机器人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多是科研实验载体。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落地产业场景的产品依然有限。机器人现在可以后空翻、打武术，表演性很强，可想要稳定干活还有不小的距离。王星星在路演中也坦陈，目前机器人运动能力已经不错，但是代表自主决策的巨身大脑仍然处在早期阶段，距离真正能够灵活适应复杂环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简单来说，本体硬件、运动平衡这套小脑能力逐步成熟，但是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的巨身智能大脑依旧是全行业最大的短板和挑战。往后行业筛选企业的标准会慢慢从能不能做出样机转向能不能找到真实场景实现自我造血。宇树这个样本给中国硬科技提供了一种思路，通往硬核科技的远方不一定是一条直路， 有时候先练好中间副本是硬科技最长情的底气。资本可以点亮赛道，但技术的成熟只能在一次次真实的订单里慢慢生长。资本市场为赛道打开了新的窗口，而人形机器人更大的成长篇章才刚刚开启。

0: 各位朋友，拄只咱听的歌曲是由林宥嘉所带来一条《成全》。也听完这条歌，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天主席正是暑假，真侪囡仔伫厝内规日就是耍手机甲平板。也厝内爸母拢是无用气气咧吃头路，根本就无闲通照顾囡仔。不过伊也真烦恼囡仔的目睭甲身体，安怎让囡仔会当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假期？伫贵州东林玉屏侗族自治县的茅坪村，有100多个囡仔，这个暑假是特工带着村委会副主任叫做姚恒，早起时去跑步锻炼。也这个跑团是安怎组建起来的？带队的村长又阁有啥物款的故事？所以时间，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跑步村长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2: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1: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3: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4: 好，谢。
5: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4: 好耶。
1: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6: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当跑团团长，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6: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而叫醒他们的不再是村长的电话，而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茅坪村住了下来。
7: 我是在视频上看到的，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8: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7: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1: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2: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发现外面的关于大自然的景色美啊，还有一些鸡鸟虫鸣那些优美的歌声呀。
1: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 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这个每天带孩子们奔跑的村长，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6: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好，感谢记者带来的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阿头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这个时段节目最后来给金志文，还有徐佳莹，他们两个人做会演唱一条《远走高飞》送给您。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台湾多个党派团体集会，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上锦村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